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幸福与否，他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去。

0: 995小贴士。
1: 天气干燥的时候被静电缠身该怎么办呢？正常情况下，物体携带的正负电荷是一样多的，也就是正负电荷处于平衡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接触各种物体时不会感觉到电的存在。而电荷转移是需要通过水蒸气或皮肤接触等方式来完成的。而当我们遇到气候干燥的季节，不论是环境湿度还是皮肤湿度都很低，这种变化就会导致产生的静电更难被释放出去，从而导致我们常常见到的各种窘状。实际上，静电也是我们皮肤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静电频频找上门，很可能是我们皮肤已经缺水多时了。日常饮水不足，作息不规律，洗澡过勤，洗澡水温过高，护肤品选择不当，都会引起缺水。如果我们置之不理，那么找上门的可能就不只是静电了，还有可能是瘙痒、皮屑、皲裂等缺水症状。所以对抗静电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自己保持水嘟嘟。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您现在听到的是黄梅戏经典唱段《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的选段。近一个世纪以来，无论是柔情婉转的《树上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还是明朗轻快的《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皇榜中状元》，一句句脍炙人口的黄梅戏唱词，一段段优美动听的黄梅戏唱段，还有戏中那些浪漫凄美的爱情故事，至今听着依然令人动容。娓娓道来曲中情，轻轻诉说词中意，黄梅戏以它温婉之态滋润着万千观众的心灵。它不仅在国内流传甚广，在海外也有着较高的声誉。黄梅戏最终发展成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在2006年5月20号，黄梅戏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955年，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将黄梅戏传统剧目《董永卖身》改编成《天仙配》，搬上了荧幕，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和广泛的好评。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听《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的选段。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有人说，黄梅戏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唐代。据史料记载，唐朝时黄梅采茶歌就很盛行，后来又经过宋代民歌、元代杂剧的影响，逐渐形成民间戏曲的雏形。在清朝末年时，黄梅采茶调开始流传到了湖北、安徽、江西等广袤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黄梅戏在传入安徽怀宁县为中心的安庆地区以后，又受到了当地青阳腔、徽调的影响。它和山歌、高跷、汉传等民间艺术相糅合，又采用安庆方言进行歌唱和念白，从而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戏曲剧种。那时它被称为怀腔或者是怀调，怀是怀宁的怀，那就是早期的黄梅戏。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吴美莲演唱的黄梅戏唱段《二八女坐茅房苦愁来探》。

黄梅戏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汉剧、楚剧、高腔、采茶戏、京剧等众多戏曲剧种因素，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点。在上个世纪初年，黄梅戏在安庆发展迅速，表演逐渐专业化，也出现了职业性的班社。它从农村地区的庙堂广场走向了城市的舞台，并且确定了以安庆官话为演唱的标准语言，他的唱腔也逐渐趋于统一和柔和。黄梅戏在进入城市以后，因为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他和当地的京剧班社合班演出，逐步扩大了影响。尤其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黄梅戏演员陆续去上海演出，在那里黄梅戏受到了粤剧、洋剧、淮剧和北方来的评剧的影响，在演出的形式和内容上都起了很大的变化。

那时的黄梅戏通过编排移植排演了一批新的剧目，其中有连台本戏《文素臣》《红碧园》《华丽园》《蜜蜂记》等等。直到1952年，黄梅戏小戏打猪草在上海公演时，何立汀和著名戏剧家张拓都曾经在报上著文称赞，黄梅戏也因此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之后全国很多文艺团体都先后专程到安徽来学习黄梅戏打猪草。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由黄梅戏宗师严凤英和丁子辰演出的黄梅戏小戏《打猪草》。

从上个世纪的初期到上个世纪的中期，黄梅戏在音乐方面的发展中不断地对传统的唱腔进行初步的改革，减少了老腔中的虚声衬字，使之明快流畅，观众也易于听懂所唱的内容。黄梅戏在它的表演方面又吸收融化了京剧和其他兄弟剧种的城市动作，丰富了表现手段。另外，如服装、化妆、舞台设置，相比较他在农村演出时也都有所发展。可以说，黄梅戏发源于湖北黄梅，发展壮大于安徽安庆。上世纪的50年代，老一辈优秀的黄梅戏艺术家严凤英、王绍舫等人积极地在舞台上、荧幕上展现黄梅戏的魅力。黄梅戏也以它新的歌唱形式和故事情节深深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从此脍炙人口，名声大噪。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由黄梅戏宗师严凤英演唱的黄梅戏《桃花扇》中的选段《阵阵寒风透罗绡》。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黄梅戏以明快抒情见长，它韵味醇厚，唱腔淳朴清新，细腻动人，具有丰富的表现力，而且它通俗易懂，易于普及，深受全国各地的群众喜爱。黄梅戏的爱好者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如今的中国不仅在经济科技等硬实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文化事业也更是欣欣向荣。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思想的解放，也推动了中国戏曲走向一个全新的阶段。互联网和新媒体的普及和应用也打破了时空的阻隔，一首歌的时间，一个短视频，让我们能够随时随地欣赏曲艺大师的作品，也让传统文化走进了日常生活，在潜移默化中走进人们的心里。好的，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您来欣赏由黄梅戏演员杨美美、沈玉国演出的黄梅戏《狸猫换太子》的选唱《九曲桥畔》。

臣您，明天乃是八千岁寿诞之期，奉万岁旨意前往玉皇。

这庄货密不透风，

0: 寇辰玉，你在做么事啊？
1: 我，
0: 你慌慌张张，所谓何来？
1: 啊，没有么事，只不过就去桥边路过而已。
0: 那你？

0: 公公，我来问你，你手中的盒子里藏的是么东西啊？
1: 万岁旨意采取宣国，与八千岁上寿。
0: 我也是奉了娘娘之命采取宣国，与八千岁上寿啊。
1: 哦，既然如此，我倒要看看你采的什么仙果啊。

0: 公公，你不看也罢，
1: 我定要看来。
0: 要是刘连连见下罪来，
1: 有我陈琳胆大。
0: 你当真要看？
1: 当真要看。
0: 果然要看。
1: 果然要看。

0: 为你失说了吧。今天你连年生了一个太子，刘连年怕他夺了正宫，心怀嫉妒，不知怎地叫郭槐窜出宫来，逼我丢入九曲桥下见他见死。
1: 啊！刘娘娘竟敢如此狠毒！
0: 陈公公，你要救他一命啊！
1: 我，别人之死，臣领我还敢过；刘娘娘之死，臣领我是敢斗而不敢管呐。
0: 陈公公，人命关天，你怎能见死不救哩？
1: 像我陈琳怎能见死不救？只是此次关系太大，又恐日后公众自发，你我担待不起，说了出来，那时候你我他三条人命都活不成啊。
0: 难道说陈公公就有未死之心？就能见死不救？限我寇陈玉，却无探证之力。
1: 言之有理。寇陈玉，就把太子交给我吧。
0: 慢，你将他送往哪里啊？
1: 朝中只有兰清宫八千岁那里，连刘娘娘也怕他三分，若要保住太子的性命，除非送到兰清宫去。
0: 正合我意。公公，你的袍服宽大，请解开袍服，将他藏入怀中，就好吃供。
1: 好。呀，像我这袍服之内密不通风，闷坏了太子，这便于何是好吧？
0: 这公公，你的转火可通天气？
1: 乃近似六尘，能通天气。
0: 可带环风？
1: 奉旨裁国，自然带有环风。
0: 好啊，就将太子藏入火中，外用环缝封定，即使串见了刘娘娘，我想也是不要紧的。
1: 好。

0: 来去献国，
1: 过宫去吧。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姚美美、沈玉国演出的黄梅戏《狸猫换太子》的选场《九曲桥畔》。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九九五小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吃鸭血，但是又担心不健康。今天我们来说说鸭血。其实鸭血还是一种很不错的食物，营养价值还挺高。首先，鸭血里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是蛋白质家族里的尖子生。鸭血里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优秀，每100克中就有14克的蛋白质，甚至可以说和肉类媲美了。另外，鸭血还是补铁的好手，一般吃2片鸭血差不多就能满足我们每天铁需求量的一半了。相比于蔬菜里的铁，鸭血里的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更重要的是，鸭血中的脂肪含量和热量也比较低，不用担心吃了会胖。但是需要注意市面上的假鸭血，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市面上不免一些不法商家用猪血、牛血来冒充鸭血，口感和风味上可能都没那么好。要挑选好的鸭血，最重要的还是要选择正规靠谱的品牌。
2: 食无奇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手开开门来看，却只见搬家的砖呐、砖会换呐。
1: 宝贝，我们两个见过礼哟。
2: 夫妻两个人还见个么子礼噻？
1: 这夫妻两个见过礼呀、啊，和气和气吗？
2: 三哥的，你从哪里来哟、哦？
1: 我从街上来耶。
2: 街上有么好玩的噻？
1: 是今天街上个好玩的，还大放花灯，人人呐、都要去看灯的。
2: 说话。
1: 走，就你这个样子还是看着呢，不吵不吵。
2: 哎，就这么地哦。
1: 哎呀，你和你衣服噻。
2: 哎呀，我这不是很好吗？哎呀，
1: 老婆，我们转个人一年忙到头，有两件新衣服，这过年不穿，过节不穿，看着干灰再不穿，那么时候穿噻？
2: 三哥的，还真要换呐？
1: 那真要换呢？
2: 那你就等着。
1: 哎，你要快点呢。
2: 三哥的，你等着我。
1: 快点喽。

0: 哎，老妹，你看那个在那，来，老，
1: 客气客气。你没事没事的。
2: 干起嘛？
0: 咦，他在缸里吵着要来看灯，来怎么又不看着啥？
2: 你看他们惯人了，看灯不看灯，光把两个眼睛看着我。
1: 在哪里是？
2: 不在那里。
0: 哎，我说你这个老几啊，你看灯不看灯，光把两个眼睛，你看着我老婆不是啥？要是我看着不看着，不敢你看你老婆，你答应不答应的？老贝，那个人呐，他走着，
2: 走着我也不看了。
0: 啊，嗯，老贝，等来着，等来着，你看那个灯了，你看那个灯了。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圣人子弟，什么公的母的，你要在胡说乱逼，我手中的扇子么，可要变成戒尺了。
1: 你打，你打呀！
0: 那我又怎么舍得打你呀？下次不活了。
1: 小弟知道了。

0: 两袖，你看那宋子怪异的样子，像是要将怀中之子送与我你。啊
1: 哈哈，贤弟你好傻呀，你我弟兄二人哪个能送儿子？你是想儿子了？快回家娶妻子吧。
0: 两兄你
1: 快走吧。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现在请听美国电影《爱德华大夫》的录音剪辑。

影片的一开始就做了如下说明。本片涉及的精神分析法是现代科学用于医治正常人的异常情绪，看来这够乏味的。放心，不会在这宣读医学论文的，不过总要耐着点性子，喝茶也得第二遍才出味儿。

0: 对不起，闯进来了。我有个好消息，我的事业继承人就要到了。啊，
1: 我不太想去欢迎Edward大夫。这儿没有你，真难以想象
0: Medicine
1: 大夫。像这儿的固定资产。不，你是这儿的创办人，太不公平。你才当了几年大夫，还没有学会科学的基本奥秘，那就是新陈代谢。
2: 特别人老了，总有人觉得他不行了。
3: 哦，胡扯！医院董事会应该知道你现在好多了。经过休假，你可精神了。
1: 我们的董事会要比别的医院开明。当然，我也同意你的说法，我还能工作。不过病过一次，难免不再病。
2: 你工作太累了。一语道破精辟的诊断。新旧交替不可避免。格林精神病院的老院长 Matheson 大夫。 看来是不甘心于只从同情里寻求安慰。佩德森大夫年轻美丽，富有才华，对老院长他是合乎礼貌的表示谢意，对院长也并无成见。学术上他甚至是埃德瓦的同者，虽然见过面，佩德森大夫却多了，仍最。

0: 你的反应完全推翻了我的理论，那就是你看不中精神病大夫，你会看上一个头发蓬松的小傻瓜。
1: 我要真看上这种人，我早就爱上你了。进来。
2: 我。哦，对不起，新院长的条子。
1: 谢谢。
0: 啊，写情书了，法国人风格。
3: 对，不予理会，这倒是不拘国别，哪儿都有搜刮猥琐情趣以自我满足的人，对他们连头都不用掉，挺起胸脯走自己的路。
2: 哦，你来得好快，甘姆斯先生说他有病，你也来听听吧。
1: 甘姆斯先生，你何必麻烦新院长呢？
2: 哦，不要紧，我对他的病很有兴趣。
1: 那当然，他完全符合你对犯罪心理的论述。
4: 请问你们在谈论什么？
1: 啊，我们想用精神分析法来医治你的犯罪心理。
4: 我没有犯罪心理，我是犯了罪。我杀了我父亲。我
1: 你没有杀你父亲，这是你心理上的一种错觉。啊，对不起，院长，我打断了你的话。
2: 哦，不不，接着说。
1: 一个无罪的人感到自己有罪，往往起源于童年。孩子往往希望别人碰上什么祸害，要别人真碰上祸害，孩子就以为是自己做的。长大了就有一种犯罪心理，实际上是一种幻觉。
4: 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1: 对，经过自我分析，你就会明白的。你回病房去好吗，甘姆斯先生？Harry， 还是给他服两天镇静剂吧，他太激动了。
2: 他是那么自信。
1: 不过像这样的病例你见得多了，你不是都写进你的书里了吗？
2: 是，我写过。求你件事好吗？
1: 别客气，院长。
2: 我头疼，我想下午跟你一块儿出去。我知道你要到晚上才值班。
1: 我想在家整理笔记。
2: 哦，我想出去透透空气。我看你也该散散心。
1: 汉尼西大夫约我吃午饭，他现在有个盗窃癖的病人。
2: 啊，是午饭谈盗窃癖，当心偷走你的胃口。
3: 佩德森大夫有一个待人冷漠、不肯随意附和的名声。是什么原因使他没在新院长面前显露他的这个特点？哦，可别也沾染上大夫们的职业癖，动不动就来个什么分析。也许佩德森大夫本来就不像传闻那样，不管名声好坏，跟本人的实际不尽一致，这是常有的事儿。也许因为是顶头上司，这有些庸俗化了吧？你看多糟糕，又分析开了，沾上了还不好改呢。
1: 我认为诗人对我们人类最为有害的。
2: 哦，诗人大多麻木不仁，不过并不残忍。
1: 他们让人们对爱情产生了假象，把爱情说得像音乐一样美，像群天使。
2: 难道不是吗？
1: 当然不是。男女相爱多半因为他们看到对方头发颜色或者说话声音举止像他们自己的父母。
2: 有时候是一见钟情。
1: 不对，问题的实质是书本上的爱情和实际里的爱情是两回事儿。可他们想得到诗一般的接吻，莎士比亚戏剧诗的拥抱。
2: 等发现不是这样就病了，要精神分析了。
1: 对，常有的事儿。
2: 教授，你犯的是呱呱呱病。
1: 你说什么？
2: 哎，你钻不过去。
1: 我钻得过去，我这儿来过好几次了。哦，
2: 疼吗？
1: 不不不疼。
2: 来。
1: 啊，不不，我不要紧。我过去一个人常到这儿来。
2: 哦，一个人有什么好玩？
1: 我从来不为了玩。哦，你看这儿多美。
2: 是美。哦，吃饭吃饭，吃什么？火腿还是肝肠？
1: 肝肠。

晚上，佩德森大夫迟迟不能入睡，当然不是肝肠吃多了的缘故，他在经受着人世间独有的折磨，甜蜜而痛苦，喜悦而忧虑，激荡成一股莫名的烦躁。翻涌在心头的洪水，没有一丝落潮的迹象。

0: 镜，佩德森大夫要漂泊到哪里去？图书室里哪有排泄洪水的出口？被冲决开的是埃德瓦大夫还透着灯光的房门。
1: 我想再看一遍这本书，想找人指导，找作者本人我还是第一次。当然在大学里也有教授指导我们，可那不一样。我有点胡言乱语吧。
2: 你没有。
1: 我其实不是想谈这本书，这不过是个借口。我不是来谈这本书。
2: 我知道。
1: 没想到一个人原来不像自己想的那样。我本来以为我对自己非常清楚，太可笑了。我不该像个没主意的孩子来这儿。
2: 你很可爱。
1: 请别这么说，我不是为这来的。
2: 我知道为什么。
1: 什么？
2: 因为我们起了变化。
1: 就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
2: 有时候只要一刹那，下午我感觉到了，就像晴天的霹雳，不常有的。
0: 请务必相信这闪电式的奇迹般的爱情，因为需要这样发生，当然也需要你这样相信。甜蜜的拥抱该是这种时候常有的事。
1: 怎么了？
0: 这惊慌恐惧却又从何而来？
1: 睡衣，我不明白。
2: 对不起，我有样东西。最近我的精神不太好，大概你的睡衣上黑色的条子。
1: 你病了？
2: 不，就会好的。喂，我是艾豆。对，什么？他在哪儿？我这就来。达姆斯疯了，他想杀人，用刀割断自己的喉管。
1: 伤重吗？
2: 他现在在手术室。
1: 我一会儿来。
0: 等埃德瓦大夫赶到手术室，就又添了一个病人。看到手术台上的患者，新院长自己晕倒了。人们在私下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疑问。佩德森大夫只是有了更新的发现之后，他发现新院长的签名跟印在埃德瓦大夫著作上的签名字迹完全不同。他这才提问，直接询问当事人。
1: 你是谁？
2: 想起来了，艾德沃死了，我杀了他，顶替了他。我是谁？我不知道。我杀了他，艾德沃。
0: 佩德森大夫没有被这血淋淋的招供弄得惊慌失措，他是大夫，当然比患者更了解病情。他也毫不后悔已经发生了的闪电般的爱情，现在更亲密了，又添了一层大夫和患者的关系。
2: 一个失去记忆忘了自己姓名的人怎么还能这么谈话，好像自己很正常。你害怕吗？
1: 不，你病了，失去记忆很容易治好。
2: 是健忘症，不过是保持正常的借口。把一些太可怕的事忘掉来保持正常，把可怕的事禁闭在门里。
1: 那就打开那道门。
2: 我知道门里是什么，谋杀。
1: 不，这是你的病引起来的幻觉。
2: 我发现我有个烟盒，我看见它我就感到害怕。你看，名字缩写接臂。你看啊，我一看见这两个字就头疼了。
1: 会不会是你的名字？
2: 杰碧，杰碧。
1: 你睡吧，等你醒了想起了什么再说吧。如果你信任我，
2: 我信任你。不早了，你也去睡吧，我不要紧。
1: 啊，我看这两天警察不会来调查的。我们好好谈谈，一定会把事情都弄清楚。我会再来的，就说你病了，不能上班。
0: 该发生的事儿，第二天都发生了。真爱德华大夫的管家来找他失去音讯的主人，那冒认的却在半夜里不辞而别，不明去向。警察来搜查了病院，结果当然是扑空。假爱德华大夫并不完全是不辞而别，他只告诉了一个人，悄悄地留下了一张条子，写明了他的去处：纽约帝国旅馆。署名是缩写姓名的两个字母 JB， 不难猜到，接着就是旅馆的会见。在这以后，我们就该记住佩德森大夫姓名的全称了，他叫 Constance Pedersen。在熟人中间，人们就只叫他 Constance。
2: Constance， 你来干嘛？你没有这个必要。
1: 我自己觉得有必要。我要照顾你，医治你。和你待在一起，
2: 这不行。你这是窝藏犯人，你这样会影响你做医生的。你很有才能，不能做这样的傻事。
1: 没有你，我不能活。昨天一整天，提心吊胆，就像我是犯人，我吃不下，什么也干不了，就想着你。我不能不来。我另外租间房间，我仅仅作为你的医生。这跟爱情没有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0: 我想问你个医学问题，康斯坦，你不要老缠着我，我糊涂了，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就知道我爱你。
1: 如果右上方疼痛，你开始什么病，而且疼得厉害？
0: 那是胆囊炎或者心脏病或者肺炎，这要看病人的病史。
1: 你显然是个大夫。
0: 是啊，著名大夫 X。
1: 哪怕唤起一点点记忆，其余的都会记起来的。
0: 就有那么一件事，我一直在反复的想，是不是合乎逻辑？什么逻辑？我当时跟 Edo 在一起，警方认为从医院里逃出来的骗子，就是在堪布勒山找过真 Edo 大夫的病人。 在同一天，那位大夫失踪了。自从埃德沃大夫随同那个所谓的病人下山以后，至今下落不明。这你记得吗？不。那你怎么知道你跟他在一起？因为我回来以后就用他的身份了。我要不知道他死了，我不会自称埃德沃大夫。他临死，我要不在场，怎么会知道他死了？
1: 你在吗？
0: 这个不记得了。不过，按逻辑说。 我一定在他身边。再按逻辑说，也该知道尸体为什么不见了，是我把他藏了。这些都是你想象出来的，你一点证据也没有，一口咬定自己杀了人。你知道这叫什么？这就是犯罪心理在你身上的表现，是你童年就有的犯罪狂想。你真是疯了，你比我还要疯。
1: 居然肯为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一个连性命也没有的人。警方没有向报纸发表你的名字或者病史，这个只能说明，Edward档案里没有你名字。你过去受过伤，是在哪儿？你手怎么了？是烧伤的。6个月前你动过手术。
2: 皮肤移植，3度烧伤。你手烧过，在哪儿？
3: 不记得了，疼。
1: 这么伤的？
3: 火烧了手。
1: 你再回忆。
2: 亲爱的，你病了。
3: 不要紧，怎么了？
2: 你又体验了过去的情景，不过记忆仅仅接触到你感觉的部分。这是个开头，仅仅开头，一会儿就好了。谁会来？
1: 我知道，我叫他们送今天的晚报。
2: 是不是你要晚报？
1: 是的。
2: 刚到我就送来了。
1: 啊，等一等。
4: 给你的。哦，谢谢。我上报了，他认出我了。不要收拾行李，快走。就在晚报的头版，登着康斯坦斯一张大幅照片，一个跟谋杀犯潜逃的女大夫，鲜红的、粉红的全有了。
0: 这就更耸人听闻了。作践女人的历史，还远没有成为过去。只要抱着你，我就没病了。我要病好了，你还会爱我吗？哦，
1: 会发疯似的爱。<笑>
0: 我病现在好了。<笑>啊，要说我有病。
1: 只要好好接个吻就好了。啊，我还没这么治疗过犯罪心理。你别这样，还是接着研究吧。现在已经有了论据了。
0: 什么论据？
1: 你是个大夫，你经历过事故，你的手给烧伤了。再想想。

0: 太可怕了！我想起来了，碰到战斗机。你也在飞运输机，一疗队在罗马往北飞。
1: 后来呢？
0: 中弹了，着火了，军服烧了，跳伞。以后呢？我不知道，空白了。后来
1: 退伍了。
0: 对，多半是逃了。我恨战争，恨人杀人，这点我记得。
1: 你的犯罪狂想显然是由于当兵引起的。别说了，别摆出一副清官审案的样子，我最讨厌自命不凡的女人。这才是个开头呢。 我实习完了，给布鲁洛佛使当了一年助手，后来他推荐我当大夫，你会喜欢他的。啊，不见得，一个精神病大夫就够我受的。
0: 见了他怎么说？就说我们是度蜜月。哦，大夫，这贴药我吃了病准好。
1: 布鲁洛夫博士在家吗？
2: Alex，
3: 请问谁？

0: 老朋友，我的亲爱的，
1: 我来不及通知你就来了。
0: 没想到你来了，你们是一起来的？
1: 我结婚了。
0: 哦，谁结婚了？
1: Alex， 我丈夫吉安布朗，
2: 名正言顺的来见你。
0: 啊，你们是夫妻了，天下好事莫过于新婚了，精神正常，卿卿我我，没有犯罪心理，恭喜你们了。我祝愿你们多生几个胖娃娃，像过去一样来喝杯啤酒吧。
1: 可是我们还没找到旅馆，旅馆里都住满了。
0: 干嘛去住旅馆？那是有钱人住的，不是度蜜月的。你们就住这儿，看看我怎么吃罐头过日子。我的管家参军了，秘书参加陆军妇女队，请了个女佣人，她不会烧饭呢，还挺恨我。就住这儿吧，每天早晨给我烧壶咖啡。
1: 你太好了 ，Alex。哦，
0: 这是应该的，我高兴。他是我的老助手，我有过的最年轻、最好的助手，有没有变呢？就像我一个老朋友说过的，女人在他们讲恋爱之前最适合当医生，恋爱之后就只能当病人了。晚安，做个好梦，明天拿出来分析一下。
2: 晚安，布洛洛夫博士，太谢谢了。
0: 康斯坦斯的丈夫就等于是我的丈夫。
1: 这间屋子好像变了，其实没变，是我自己变了，这就叫做情感转移。
2: 转移到哪儿了？
1: 所有的东西都显得那么美好。哦，
2: 情感就这么转移啊？这是你的第一次蜜月吗？
1: 是的，如果这是蜜月的话。
2: 像这样接吻，还从来没个女人像这样吻过我。
1: 像这样的接吻对于我是第一次。
2: 哦，你太好了。
1: 我可不是孩子。
2: 那当然，
1: 我们都是能够克制自己的人。
2: 像炸药库。
1: 不，请你别这样。
2: 怎么？
1: 这不符合规矩，我是大夫
2: 啊。你别着急，大夫，我睡在沙发上。
1: 这也不符合规矩。
2: 没你这么多的规矩，这次蜜月已经够复杂的了，睡地板也不行吧？
1: 按规矩，病人睡在床上，大夫睡在沙发上，不脱衣服。哦，
2: 你可真不含糊。
1: 你想起什么了？
2: 没有。
1: 这儿叫你想起什么了？
2: 没有。
1: 你在抵制记忆，你在想什么？
2: 不知道。
1: 你知道，你是不说。
2: 你又来了，又装出那副聪明样，收起这套吧。
1: 你刚才看着床，感到害怕，白，线条。我用叉子在台布上画道，你也害怕。那天你亲我，你推开我，因为我的睡衣是白的，上头有黑条子。想想看，你为什么怕白颜色，怕线条，想白颜色，想……
2: 我怕白的，不敢看。
1: 别跑，站住，看着白床罩，看着他，回忆。亲爱的，哦，亲爱的，你不要害怕。哦，别怕，我们有了新发现，发现其中有白颜色。

Constance 太疲倦了，她躺下就睡着了。这里安静舒适，这样布朗的病情这么快又有新的发现，这还不够安慰的吗？人充满信心就不会失眠，

天还没亮，布朗醒了。他走进洗漱间，猛然看见四周是一片白，白陶瓷器皿，白瓷砖。布朗的神志又错乱，他是刚打开剃刀准备刮脸的。太可怕了，现在他就拿着这把约有半尺长的剃刀，一步一步逼近了正在熟睡的康斯坦斯。他没有停下脚步，他继续朝前，打开卧室门，顺着楼梯下去了。还是躲开那呆滞失神却又像是充满杀机的目光吧。可由不得你不担心能不能躲过那寒光闪烁的剃刀。博士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起来了，一个老头子他对付得了吗？

是你吗，布朗先生？哦，我猜着就是你。我睡不着，所以下来工作了。人上了岁数，就不大想睡觉了。我刚倒了一杯牛奶，准备吃点饼干。你也来点，我再去倒一杯。正愁没人陪我呢，一个人吃饼干喝牛奶没有意思。

哎，我刚好相反，这就是老年的规律，什么都变得反一反。你知道是谁弄得天下大乱呢？老家伙，他们天天发愁，等他们死了以后，天下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要打仗了，因为老家伙除了战争，嫌别的都不够刺激。好吧，为青春干杯，为我们过去年幼无知干杯。

0: 阿历克斯，你怎么了？啊，早上好啊！我挺好，谢谢。哦，我坐着睡着了。啊，是啊。几点了？7点了。哦，我的丈夫大概很早就出去了。你有没有？他没有出去，他在那边沙发上。他没事儿，他睡着了。好孩子。
1: 阿历克斯·布罗罗夫当代精神病学里的最大权威，连2+2等于4都算不出来。是不该瞒你。
0: 你们一来，我看见你丈夫瞳孔放大了，他的左手有点颤抖，他度蜜月不带行李，他的名字叫John Brown，我就猜到怎么回事了。出事了。
1: 不出我的预料，对这样一个危险的病人，可不能麻痹大意。我就在这儿坐等，你要一叫，我就上来。后来他下楼来了，不怀好意，满脸煞气。我就跟他瞎扯，在一杯牛奶里放了一些安眠药，足够催眠3匹马的。
0: 有时候他在治疗里非常激动，可他不会行凶的。这是我在他的手里找到的。他不知道有刀，Alex，别这么想，他不是想杀害你，他不是的。
1: 好孩子，他是个精神病人。
0: 我承认你要比我懂得多，可是这一次，
1: 不要用女人习惯的顶嘴方法来说完这句话。你承认我要比你懂，可说到后来你要比我懂，你们女人。
0: 那你准备怎么办？
1: 不是为我，是为你好。我要报警察局。
0: 不，别抱我！
1: 你是我学生，你给我下命令。
0: 你不了解他，你就懂科学，就懂他的病，不懂他的心。
1: 这是个患精神分裂症的人，不是一个情人。
0: 可他也是个人。
1: 哦，Alex，
0: 你听我说说。
1: 还有什么可说的？
0: 我们都知道，热恋中的女人，她们的智力是处在最低级状态。医生叫我早上不要抽烟，可我太激动了。你说的对，我现在简直不像个大夫，不像个大夫在看问题。相信我说这些是出于真心，不能光靠理智。有时候感情更可靠。
1: 如果爱德华大夫真是他杀的，怎么办？
0: 不是他，不是他。如果是他，我敢肯定查出来一定是他。不是的，弗洛伊德说过，即使失去记忆的人也不会做出不符合他性格的事。
1: 你知道他本来的性格是好是坏？
0: 我对于一个杀人的坏人是不会这样的。我不会为一个坏人这样痛苦。
1: 你的精神病比他还要厉害，凡是你爱上的都是好人。给我点时间把他治好吧，警察要抓到他，会吓得他永远也治不好了。少说也得1年。不会的，不。好，就算半年吧，半年里头天天要提防着，他要来切断你的喉管，还是我的喉管，还是放火烧着房子。哦，好孩子。 就算你的爱很深，这样的做法恐怕也不太合情理。
0: 再等几天，你再把他交出去。再等几天吧。如果我们治不好他。

1: 那你就报警察局吧。你也不算卧藏犯人，除了他的犯罪狂想，没有别的罪证。你看，你没有做犯法的事，我们是作为大夫在帮助官方调查这个病人，大夫更应该弄清事实的真相。
2: 好吧，不去报了。倒被咖啡来，这几天我只好让自己装糊涂了。啊，Alex，谢谢，太谢谢了。不是因为沉溺于爱情的苦苦哀告，而是被这执着的信念。
1: 坚毅的探求所感化，
2: 也许又把事情说得过分严肃了。布罗罗夫博士，只不过是害怕家中又会多添一个精神病患者，才不得不让步的。
3: 好点吗？
1: 啊，咖啡，好难受啊。
3: 病人说要把他的梦告诉我们。
1: 哦，太好了，我去拿眼镜记下来。
3: 那有所思就有所梦，梦就是你心里想的事情。不过它像一个疑团，完全搅不在一起，不太好懂。精神病大夫就是要检查这个疑团，把各个部分都理出头绪来，再看看你那个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是。
4: 做梦时候，我一直在想，梦是有意思的。可是不是还有别的意思？我不知道了。我就弄不清那是个什么地方。
3: 像是一个大赌场，可四面没有墙，就挂着画了好多眼睛的幕布。一个人拿着把大剪子，一边走一边在剪那些幕布。后来来了一个姑娘，她走到每一个赌客面前，停下来问他们。她先来到我的牌桌。
4: 您认出这姑娘是谁吗？
3: 我觉得他有点像康斯坦斯。嗯，这是一般满足愿望的梦想。接着说。
4: 我跟一个留胡子的人在那儿赌牌，是我在坐庄，我发给他一张梅花七。他说21点我赢了，他翻开两张空白的牌。
3: 就在这个时候，赌场老板过来说他作弊，大声地说：“我开的赌场要再抓到你作弊，我不客气了。”再讲得具体点，越是稀奇古怪，就越有科学价值。他站在一幢高楼的屋顶上，那个留胡子的人，我叫他当心，他摔下来了，慢慢地摔下来。后来。 我又看见戴着面具的赌场老板，他躲在一个大烟囱后面，手里拿着个小轮子。他把轮子扔在屋顶上。突然，我在奔跑，听见头顶上有啪啪的声音，原来是个大翅膀，眼看着翅膀要赶上我了，我跑到了山脚底下。
2: 是不是逃出来不记得了？就坐到这儿，醒过来看见博士了。喝点咖啡。
4: 谢谢。
1: 要出事了。
2: 怎么了？
1: 下雪。他害怕光。是畏光症，
2: 是因为下雪。

0: 雪上画的道儿，什么道儿？雪橇画的道儿。第一次是，他看到插在桌布上画的道儿感到害怕，后来是我睡衣上的条子，昨天是白床单儿，现在是雪上画的道儿。把窗帘放下来吧。埃德尔大夫喜欢体育，他书上说网球和滑雪对治疗精神病很有成效。滑雪。 雪橇画的道儿，那些线条都是这些道儿的象征。他对这些道儿的恐惧是和他失去的记忆有直接联系的。
1: 对，病上谋杀案，
0: 一定要知道埃德瓦尔去哪儿滑的雪。这你知道吗？想想。
1: 他刚才说的梦，告诉我们了。把笔记给我看。
0: 给他吃点药吧。你不是他妈妈，你是个大夫，别管他，他自己会慢慢好的。那个屋顶，意思只能是一座山。他们去滑雪，那个留胡子的老头是埃德瓦尔大夫。对了，埃德瓦尔大夫滑雪从悬崖上掉下来了。后来。
1: 一个影子死命在山上追他，就是说他从峡谷里逃出来。
0: 滑雪地经常叫什么谷，像太阳谷。有一个什么长着翅膀的怪物在追赶他。
2: 不，那怪物是你，你长了翅膀，就像一个天使了。<笑>
0: 这梦就是要说出那地名。天使，天使谷。你记得天使谷吗？
1: 打电话给旅行社查一查所有的地名。
2: 他不叫天使谷。记下来了，那个地方叫大天使谷。
0: 你还想起什么了？
1: 梦里那个戴面具的人是谁？
0: 出过事故，你记得吗？滑雪事故，埃德瓦尔大夫从悬崖掉下去了。
2: 不是事故，我这样受不了，一定要报警察局。不。
3: 我们去大天使谷，你要陪着我去。当你看到出事的地点，你就会想起来了，像过去跟埃德瓦一样去滑雪。
2: 我就在那儿杀了他。
0: 你会想起真实情况，你是无辜的。
3: 你想重演过去的事？
0: 是的。
3: 我要真杀过人呢？是不是把事件重演，我会做出跟过去同样的事情？
2: 你保证我不会再杀人。
0: 因为我相信你根本没有杀过人，
2: 甚至不惜冒生命的危险。
0: 是这样的。

0: 我小时候有件事，想起来了，我杀了我弟弟。
1: 我没杀我弟弟，这是个事故，是个事故。他折磨了你一辈子，这就是你不敢想起的记忆。干枯的记忆之河，竟从这冰雪封冻的大天石谷，重又引来了汩汩流水。尽情流淌吧，记忆的河水，还担心会把山脚下这小小的旅馆淹没了吗？
0: 我叫江巴伦特。哦，我认识你很高兴。另外，我在部队表现很好，是副员的。我是在堪布勒山上休养的时候认识艾朵大夫的。在飞机坠落以后不久，我请他替我看病，他就叫我跟他一起去滑雪。在纽约的时候，我好像记得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吃过饭，不过记不太清了。到了这里以后，就在那个地方出事了。
2: 他一下子摔下去了，我现在就记得，艾朵摔下去的时候，在我前面50英尺，我看着他摔的。
0: 这件事情刺激了你，激起了你的犯罪心理，让你觉得你杀了他，所以你又想逃避了，于是你就冒充艾德沃尔大夫，向你自己表明他没有死，不是你杀了他。教授，没想到你比我在失去记忆的时候还要美。哦，
2: 我看我恢复不了了。这是库利警官，格尔斯比警士，认识吗？
3: 对对，我们都认识。怎么找来的？布鲁洛夫博士可没有帮忙。我们到火车站去问了一下，他们说你们就在这儿。
4: 你们来的可正是时候。
2: 对了，来的正是时候。
3: 我们找到爱德华的尸体，就在你们报告当地警察局的那个地方。你的记性很不错。
4: 这下水落石出了，还没有，佩特森大夫。尸体上发现了一颗子弹，
5: 这不可能！
2: 背部中弹，是谋杀案件。我们现在要拘留你，凡是你说的话，都可以作为有效的罪证。
1: 说是你杀的，想一想，埃德瓦摔下去以前的情况。他是不正常才说是他杀的，当时他的精神极端痛苦。你们不能把他关起来，这会毁了他的，懂了吗？史布朗康夫的精神分析法，只不过为法院提供了一个神经健全、足以判刑的人。那颗要命的子弹从哪儿飞来的？ Constance 回到格林病院，他不会向老院长 Matheson
4: 诉说他的痛苦，更不会就此承认自己失败。你累了，这种疲惫的感觉我常有，弦绷得太紧是会断的。我会想办法照顾你，你也要自己保重。是的，把过去的事都忘了吧。
6: 你将来是很有前途的，康斯坦斯。谢谢，不过不幸中的万幸，你又回来主持工作了。要换了埃德沃尔大夫领导，不堪设想。我跟埃德沃一面之交，我不太喜欢他。不过说起来，这个人还不错。好，晚安，康斯坦斯。希望你明天照常工作。我跟埃德沃一面之交。
1: 我跟他一面之交，我跟他一面之交，我跟他萦回在康斯坦斯耳边的这句话，使他不再怀疑了。精神分析法无法超越法律的权利，康斯坦斯却要急于证明他的精神分析比法律高明，他都等不及到明天了。进来。
5: 我想跟你谈谈，莫吉森大夫。
6: 不早了，你应该休息了。
5: 我们现在谈。
0: 晚上谈问题太伤神了。是谈你的工作吗？
2: 是的。
0: 明天谈不行吗？
2: 现在谈。
0: 那坐下吧。好，现在谈吧。
2: 是有关我病人的一个梦。
0: 请问病人是谁？
2: 这病人叫吉安·巴伦坦。
0: 不出所料，你还不死心想证明他是无辜的，忠诚不渝，这是你最可爱的性格，康斯坦斯。是个什么梦？
2: 他梦见他在个赌场里，有很多人在玩空白的纸牌。
0: 空白纸牌，病人梦见不合逻辑的纸牌，显然是想否认这是个赌场。
2: 那地方还有人在捡周围的幕布，另外还有一个女孩子在吻所有的人。
0: 这个很容易猜得出是指医院里的病人。
2: 我也这么想，麦基森大夫。
0: 够人寻味的想法，对吗？接着说。
2: 四周围的幕布画着许多眼睛。
0: 哦，是指这儿的看守。
2: 病人后来不玩空白的纸牌了，他跟个留胡子的，就是埃德瓦尔大夫，在赌21点。
0: 对，病人梦里的大夫总是个有胡子的权威。
2: 他发给埃德瓦尔一张梅花漆，埃德瓦尔就说21点了。
0: 大概病人是想说明一个地点，可能是指什么俱乐部。
2: 对，还要加上21。纽约有这么个俱乐部，叫21俱乐部。
0: 这我知道。
2: 病人梦见赌场老板走了进来，他叫埃德沃尔出去，还说我不许你在这儿赌了，这是我开的，我对你不客气。
0: 这梦里的地点有双重含义，21俱乐部跟这儿，那个老板显然是属于后者的，而且恐怕那个怒冲冲威吓埃德沃大夫的老板就是我。
2: 我也这么认为。
0: 你是不是今天晚上才得出这结论？
2: 是的。
0: 还没有把你的精神分析结果告诉别人？
2: 还没有。
0: 这个梦说完了吗？
2: 没有。病人梦见埃德沃尔大夫站在高楼屋顶上，他看到他从边上掉下去摔死了，他还看到那个老板躲在烟囱后面拿着个小轮子在笑，后来扔下了那轮子。
0: 我猜不出那轮子象征什么。
2: 是一把手枪。在21俱乐部威吓埃德沃尔生命的老板从背后打死埃德沃尔以后，把手枪扔在大天使谷的雪地里，那手枪还留在一棵树底下，上面还有凶手的指纹。
0: 你这一部分的解释我不太同意，因为这把枪现在就在我手里。但我无意中说出我认识埃德沃，我估计到会出事的，你的小脑筋就动起来了。
2: 那时候你病了，听到埃德沃要来接替你，感到惊恐万分。你到他常去的饭馆找他，江·巴伦坦也在做。你说他抢了你的工作，你说要杀了他。他说他是要去滑雪度个假期。你随后也去了，从背后把他打死。
0: 别说了，真是荒谬绝伦，谁也不会相信的。一个钟情的大夫的想入非非。
2: 警察不会这么认为的，会从俱乐部的服务员那儿知道你去过，会认出你是跟埃德沃尔大夫吵架的人，还会有人在开往大天使谷的火车上见过你。这都是一目了然的，不是梦。
0: 明白了，你是个很出色的大夫，但作为女人很愚蠢。你告诉我这些想叫我做什么？恭喜你吗？由于你对病人的一片痴心，你忘了 杀两个人的惩罚跟杀一个一样。
2: 你准备第二次作案杀人吗，麦奇森大夫？
0: 本来没准备，你既然来了就不要走了。
2: 像你这样有学问的人是不会莽撞杀人的。对上一次的犯罪行为是由于精神失常造成的，他们会根据你的健康从轻发落的，不会为了杀死爱德华尔判你死刑。哪怕判了徒刑，你还可以活下去著书立说。这是你的打算，麦吉森。如果你现在开枪，那是蓄意杀人。你是在正常情况下杀人的，按照正常人判罪，就会依法送你上电椅处死。我现在打电话去报警察局，麦奇森。
3: Constance 坦然地走出房门，他听到了从他身后传来的枪声。Matheson 是畏罪自杀还是疯病复发，无需再去分析。这个没有埃德瓦大夫的埃德瓦大夫。

0: 就这样圆满结束了。
1: 记得我过去说过，康斯坦斯的丈夫就等于是我的丈夫。
2: 好吧，再见了，博士。
1: 再见。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现在请听意大利电影《警察局长》的自白录音剪辑。
5: 持枪闯进屋子发动攻击的这个人，穿的是一身警察服装。看来他没有找到他要袭击的目标，只是对着空无一人的办公桌猛烈扫射。这时候闪出了预先埋伏的三个人，才开始了这场激烈的枪战。一场拼死的搏斗很快就以四个亡命徒的同归于尽而告结束。进攻者没有当场倒闭，他身负重伤跑到室外的草坪上，才仰面倒下。警察局长博纳维亚也亲自来了，他早知道这里要出事。准确地说，这场凶杀正是博纳维亚局长一手造成的。那个装扮成警察的进攻者里普马，就是局长授意两天前才从疯人院放出来。不过被关进疯人院的里普马却并不是疯子。当时除了局长的助手卡米诺，谁都不知道局长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把里普马放出来。两天来他们一直在暗中监视着里普马，从他如何得到那支冲锋枪，直到化妆成警察朝那座楼房走去，局长博纳维亚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6: 一个死在那儿，三个在里面。斯蒂洛，让大家散开。
5: 可是现在来到现场，那草坪上穿着警察服装的尸体不用说就是里普马的。当查看了另外几具尸体以后，博纳维亚也跟他的助手卡米诺一样感到吃惊了。
6: 他不在，怎么会不在呢？
7: 这不很清楚吗？有人通风报信，就这样。
6: 是谁？
7: 哎，把里普马好好的拍下来，
8: 我们有事儿好干了。
6: 怎么回事？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不可能。
7: 就这样，我就是躲开。通知检察官了吗？
5: 他们是没有从这几具尸体里找到他们要找的人而感到吃惊的吗？好像是这样的。检察官已经来到这尸体狼藉的现场，这是个新到任的年轻人。年轻人常会因为被看作年轻而显得格外敏感。博纳维亚只希望不要在警察局跟司法部门长期形成的相互不信赖上又添上一层年龄阅历的障碍。
7: 早上好，我是 Giacomo Bonavia。
6: 我是检察官 Johnny。
7: 这是 Michele Libuma， 一个杀人老手。
6: 怎么回事？
7: 你认识建筑商 Fernando Lomono 吗？
6: 对，听说过。
7: 这是他的秘书，他说他没看出里普马是一个化妆的警察，他一听到枪声就溜掉了。这个化妆对里普马在头几秒钟里是有利的，可是并没有收效。另一方面，有人已经候着他了。
6: 另一方面是罗蒙诺。
7: 对，罗蒙诺和里普马本来是同伙，后来翻脸了，因为罗蒙诺糟蹋了他的妹妹。他们不止一次的格斗，待会儿验尸你会看到里普马的枪伤。罗蒙诺知道里普马有一天要来找他报仇的，你懂吗？于是就派人监视他，李峰这儿而不是从那儿进来的，他们大吃一惊。这个是文金佐阿洛的。 罗蒙诺原来雇佣的贴身保镖都是真正的行家，但是两个月前我把他们逮捕了。罗蒙诺这坏家伙如果没人保护他呀，就好像突然感到缺氧气，于是他就雇佣了这些三等货色。瞧他们干出了什么好事。
9: 两个职业杀人凶手在牢里，三个也偶然给打死了。俗话说，真是不费吹灰之力呀、啊！干得好啊，伯纳维亚。
7: 你怎么不认识罗蒙诺？
9: 干嘛要认识？
7: 他跟上等人来往，可他是个杀人犯。
9: 你干嘛不抓他？我的话可笑吗？
7: 有一点。
9: 我再问一遍，你干嘛不抓他？
7: 我可不想再做个被人嘲笑的对象了，因为我毫无成效地抓过他三次。
9: 证据不足？
7: 嗯，
9: 我是说证据不足吗？
7: 什么都不足。
5: 是因为职业上的彼此不信赖，还是由于遇到一个年轻自负的对手呢？什么都有啊。从这座楼房的顶楼上俯瞰着新建的住宅区，这只比鳞次的新楼那光暗、那线条、那姿态各异却又和谐统一的楼群形体，它使你心旷神怡，忘却了一切烦恼。可谁知道呢？就算是职业上的不协调，就注定要事事不一致吗？
9: 到目前为止，这些大楼花了多少钱？4000亿币了。
7: 59个人被杀害，
9: 加上今天的共63个。
7: 这些人总得有个地方埋起来，不过他们大部分都被埋在水泥里。怎么办呢？把城市都拆了？你住在哪儿？
9: 就在附近。
7: 当心，总有一天你浴室的水龙头里会有血流出来，或者在墙缝里你抠一抠就会发现一个手指头或者眼珠。你住在顶上吗？
9: 2楼，1共3间，怎么？
7: 不觉得挤一点吗？总有一天会有个朋友请你搬到顶楼公寓去住，条件好极了，人家信得过你。
9: 你肯定枪杀的时候罗蒙诺不在场吗？
7: 冒生命危险，他可以花钱雇人嘛。既然这样，那我就再做一次嘲笑的对象吧。你下命令，我逮捕他。
9: 你肯定这事是罗蒙诺干的。他知道李普玛要来，而他不去报警察局。谢谢客户。总之他给李普玛设了个圈套，这事情还不清楚。我要传讯罗蒙诺，先听听他说些什么。
7: 我现在就能告诉你他会说什么。
9: 我要谨慎从事，当我要你去逮捕罗蒙诺的时候就不会证据不足。哦，尽可能早点写个书面报告，还有罗蒙诺的档案。再见。
7: 再见，崔安妮先生。
5: 像崔安妮工作的这样满怀信心，倒真是叫人羡慕。有什么让人灰心丧气的呢？法律给每个人以同等的机会，也显示他同样的威力，这是不容置疑的。等着瞧吧。明天一早传讯了罗蒙诺，这个到现在还没有露面的人等传讯了他，一切就明朗了。不过罗蒙诺他既不灰心丧气，大概也不是要蔑视法律。他虽然没有按时接受传讯，却及时派来了一个代理人。
10: 我是卡纳斯特拉罗律师，我在等的可不是你，你是在等罗莫诺。我知道，我也想跟你谈谈。他在疗养院里出事以后，他受惊了。
9: 啊，哪个疗养院？
10: 我不知道。
9: 那你去疗养院跟他说，我要他到这儿来。罗莫诺受到了袭击，这是很明显的。但是要弄清楚守在那儿拿冲锋枪的三个人，他们跟罗莫诺是什么关系？
10: 我们不认识这些人，这个是很清楚的。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所以罗莫诺不怕你们调查， 他尊重法律，但是他也怕被人打死。李普玛是被人派来杀他的，幸好他不在办公室里，要不然他早被打死。
9: 你为什么认为李普玛是派来的凶手呢？根据过去情况来看，李普玛跟罗蒙诺是有个人私仇的。
10: 正因为这样，所以有人就把老虎笼子打开，把老虎放了出来。
9: 就是说，如果你想干掉我们著名的建筑商，你就把李普玛放了出来。
10: 我啊？
9: 对，或者别人。
10: 我对这么一个疯狂残暴的杀人犯居然随随便便的就给放了出来感到惊讶。
9: 你往下说。
10: 就这些，检察官先生。
9: 告诉你的委托人，他要不出庭，我就发出拘捕令了。
10: 那你对他的安全有什么保证没有呢？
9: 警察会护送的。
10: 最好不要通知警察局。
9: 啊，你是不是怕消息透露出去？消息透露出去，弹回来的就像子弹一样。
10: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我的委托人是某些警察的目标啊。
9: 你是指伯纳维亚几次逮捕他吗？
10: 逮捕过三次，确切地说，而法院释放了他三次，你判断吧。
9: 伯纳维亚本人为什么要反对罗蒙诺呢？
10: 可能有很多原因。
9: 热爱正义也会产生仇恨。
10: 这么说，如果你认为伯纳维亚是个无可非议的人，
9: 你怎么想呢？说你怎么认为。
10: 我只想说，对于公务人员也要看看他的私生活。
9: 私生活？
10: 伯纳维亚有个情妇，跟他女儿一样年轻。
9: 这不犯法？
10: 当然了，当然。我想说，检察官先生，如果您能照顾，那么就请您破一次例，亲自去见见我的委托人。请相信，他这次受惊可真不轻啊。
9: 明天上午。
10: 谢谢，承蒙您同意，能陪您去我感到很荣幸。再见。
5: 事情显然比检察官权你想的要稍稍复杂一些。罗蒙诺不肯到庭，却要召见。说召见，权你当然难以同意。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罗蒙诺这样做也是可以谅解的吗？就像不便走动的患者要求大夫出诊一样，为什么就不能到当事人的秘密藏身处去接受对当事人的传讯呢？事情就是这么绕脖子，想说的直截了当也不成。这不也都是由于警察局失去了罗莫诺一方的信任造成的吗？总检察长同意了全你要采取的这个行动，还特地提醒这个新上任的检察官查问清楚李普玛究竟是怎样从疯人院出来的。到疯人院去查了，没查出什么可疑之处，就只好找警察局长到这豪华的饭店里，啊，这就不要说查问了，就算是一起来研究案情吧。
9: 不知道是谁嘛放出来的，伯纳维亚。
7: 医生说他完全好了。你不相信医生？
9: 总之，罗蒙诺的仇人是谁？
7: 在电话簿里的差不多都是，少不了几个。
9: 这里谁是最主要的？
7: 哎，这样的人也不少啊。建筑行业里的那些大头头，麦当娜、诺维斯、盖拉盖尼，还有被罗蒙诺殴打或者杀死的那些人的亲属。再喝点吗？
9: 不，谢谢。
7: 那么谁通知罗蒙诺的呢？
9: 也许我曲解了，你开始是认为李普玛纯粹是为了他的妹妹去报私仇的，现在看来你认为李普玛很可能是被人利用了。
7: 完全没根据。
9: 作为一个假设呢？
7: 可能呢。
9: 那么我们说，这个枪杀案不只是一个孤立事件，单纯报私仇的看法可以排除了，它可能还牵涉到许多头面人物和几十亿利拉的利益。
7: 你是要我们谈证据？
9: 干嘛不？
7: 你看见那桌上那位先生吗？穿着浅色衣服，留着小胡，好像总是在说，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没醉。

0: 你是指尼克特拉市长阁下？
1: 正是说他。他左边的那位戴眼镜的大胖子是里卡塔先生，在他右边的是地方银行行长和建筑协会的负责人。请记住这名称，建筑协会，这是关键所在。请拿咖啡和账单来。看见桌子边上空着座位吗？猜的谁没来？
2: 老蒙呢？
1: 要接着讲吗？这样，两年前，市长阁下跟罗蒙诺两个人在新城市规划里定了个协定，估计到可以从中捞他一把。根据这协定，毫不引人注目的，罗蒙诺按农田价格买下了这块作为发展住宅的土地，也就是300里拉一平方。这时候市长出场了，市政府就凭空的用纳税人的钱供应这块地区的水电、阴沟、街道，等等等等，
3: 所以每平方价格从300抬高到4000里拉，
1: 而纳税人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那连学校、医院都没有一座，好处都被市长和一个议会议员、建筑协会头头以及罗蒙诺，还有供给资金的银行和其他少数人瓜分去了。这是没有太大风险，因为如果有人出来反对，那么先是警告，再者就是威胁，要再不行就把他干掉。
3: 警察局对这种丑事怎么样呢？
1: 能逮捕的就逮捕，而法院呢？
3: 只要有充足的证据，法院就可以判罪。
1: 可是对罪犯，即使有过充足的证据呢？如果你要知道更详细的情况，我可以提供给你。不过你得留神，在前面是一条泥泞难行的道路。
3: 这路我们一起走，把普莱比西多街的枪杀作为起点。我们不可能改变世界，但是我们应该找到并且惩罚那些有罪的人。因此我们必须开始讯问疯人院的医生们，还有罗蒙诺的仇人和他们建筑行业里的同行。
1: 他的律师卡纳斯特拉罗对你说些什么？
3: 罗蒙诺躲起来了，他说他不认识里普马杀死的三个人是谁，他说不知道是谁要杀他。我要他的律师告诉他，如果他不出庭的话，我就要发出拘捕令，你可以第四次逮捕他了。
1: 那谁会放了他？
3: 不会，只要我们好好干。
1: 那边那桌人，他们一直想引起你的注意，请原谅，我得走了。
3: 本纳维亚，我想找塞雷娜·里普玛谈谈。
1: 我们找过他，可没找着。
3: 再找找。
1: 好的。
4: 塞雷娜·里普玛，她就是已经死去的里普玛的妹妹。布纳维亚确实找过她，现在仍在找。这个女人，她不敢也不愿意见人，把自己藏起来了。不过，布纳维亚还有她更急于要弄清的事，这就只有他的助手甘米诺才能猜到。
5: 你还是这主意，想知道是谁给罗蒙诺报的信？
1: 对，谁报的信？命令是哪儿来的？
5: 我当然能办到。
1: 你是知道呢，还是真的不知道？没有检察官的授意，搞窃听是犯法的，尤其是窃听属于检察官的电话。那么，假如我调你到监听总站去，你能谨慎行事吗？
5: 会知道的。祝您健康。
1: 谁让你撒谎？他说罗蒙诺躲起来了，还以为我真相信。他把我看成什么了？是娃娃。
4: 有什么办法？根深蒂固的成见。平心而论，在这一点上，全你并没有撒谎。他不过是把别人的谎言当成了真话，说他是撒谎，反而高抬他了。不过，全尼的受骗，却是经他的上司总检察长批准同意，自然是有效的。然而，全尼并不想偏袒罗蒙诺，他是一定要秉公审议的。第二天一早，全尼被带到一所孤儿院， 久仰的罗蒙诺原来躲在这个地方。
2: 检察官先生，叫你这样费神的来找我，真是不敢当。我在这儿很安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我家。
6: 这座孤儿院是罗蒙诺先生捐助的，他的童年也是很不幸的。
2: 哎，够了够了，要不检察官会把我当作头上有光圈的圣人。太感谢了，请坐。我在这儿都是命中注定，感谢天主，恶人有了恶报。现在我在这儿，你要问就问吧，我尽量回答你。
7: 为什么李富美要杀害你？是为了他妹妹吗？
2: 大概。
7: 还是为了在事业上结下的仇？
2: 我跟这个李铺马从来不打交道的。
7: 然而你认为他危险的时候就把他关到疯人院去了？
6: 是他妹妹提出申请的。
7: 那时候你没跟他同居吗？
2: 不过是他主动提出来的。
7: 谁告诉你李铺马要出院要杀害你？
2: 告诉我，我要是知道早要求警察局保护了。
7: 报警察局的人可不多呀。
2: 这怪谁？反正我什么也不知道，甚至连李普马杀的三个人也不认识。
7: 还有，你的律师说伯纳维亚跟你有私仇，这是真的吗？
2: 真的，真的，这是因为妒忌。我一天挣的钱，他至少一个月才能挣到手。他就盯我的梢，暗地算计我。当他妒忌得要命的时候，他就把我抓了起来。可是我也不怪他。
7: 他老是找你麻烦，而你又不怪他，这为什么？
2: 他从小孤苦伶仃，日子很不好过。为了忘记过去，有人借酒浇愁，而他是热衷于伸张正义，
6: 是个危险人物。
2: 律师，别说废话。
7: 你跟你的律师看法相反，你不怕他？
2: 我还有别的仇人呢。
7: 这里面有矛盾。你的律师到我那儿对我说你怕警察局，现在你说你不怕警察局，那你到底怕谁呢？
2: 前几天有人要谋害我，由不得我不害怕吗？
7: 到底什么是你害怕的理由呢？你对我说过警察局长要对你使坏，你是一个公民，我是你的地方官，你别忘了这个。
2: 是我什么？
7: 你的地方官，如果有必要，作为我有责任像保护别的公民一样的来保护你。
2: 像你这样的人给了我信心。我们回到正题吧。如果你问我是谁要我的命，我只能说这个人物要比伯纳维亚大得多。
7: 是你的同行？
2: 我不愿意提名字。你想一想，把李普马从疯人院放出来，这得花不少钱才行，不少钱。
7: 你接着说下去，别停下来。
2: 我知道的都说了。
7: 说什么？
2: 我都说了。
7: 那可是说的不多，好像没得出什么结论嘛。
2: 我能得出什么结论？我是受害者，
7: 因此我一定要保护你，不要离开城市，你完全听我的安排。
2: 你放心，听你安排。检察官先生，你为我这么操心，我真是不敢当。
4: 演员的拙劣表演往往意味着观众的平庸，否则他总会记住自己是如何被叫道好的。罗蒙诺在客人走后还在自我品评着刚才自己的那番表演。
8: 罗蒙诺，你怎么拆我的台呀？罗蒙诺，我想给伯纳维亚脸上抹黑，而你偏要帮他撇清。为什么指控你的同行？你明明知道这跟他们没关系嘛。啊，
2: 律师先生，你真以为检察官会相信我的话吗？我要他相信这是白的，就偏说是黑的，懂吗？圈里是有头脑的，让他得到这些满足吧，让他以为这一切都是靠他的聪明才智才想出来的，让他把这些推测分析串联起来，一步一步地去寻找同谋犯。
9: 秦昂尼是谁？他想找什么？
2: 找呗。
1: 当心他会发掘我们的城市规划。
2: 哎，
1: 这都是你不好，罗蒙诺，为了你他们简直疯。

0: 到处子弹横飞，这是干嘛？发起一次内战呢？
1: 叫我怎么说呢？请进来，杀了我。
0: 我看到报上标题以后，我和别的人都不想再干下去了，明白吗？
1: 我愚蠢的参议员先生，你是怎么选上的？全靠我手下的那帮人挨村挨户给你拉来20万张选票。我昨天选你进去，明天拉你出来，你当你是个什么人？在参议院里发表演说，电视里发表讲话，了不起？还是乖乖跟我玩吧。
2: 冷静些，罗蒙诺。
1: 要是你玩腻的话，你下台去投靠反对派好了。缺你一个，我能找来10个。你不愿意丢了这差事，对吗？
2: 冷静些，罗蒙诺。
1: 你也在内，还有那银行行长跟那个市长，你们这些宝贝儿放冷静些，明白吗？你在转我的什么坏念头？嗯？
3: 谁告诉你李普马化妆成一个警察要来杀你？
1: 猜猜看。
3: 你派人看住疯人院了，或者看住了博内威，要不然是你的一个朋友看住了他啊。
1: 只有两个人知道，天主和我。啊，你们回来了，有没有把他带到我家？
4: 他不愿意去。
1: 他在哪儿？
4: 他现在在塞提姆大街的拐角等你。
5: 罗蒙诺必须马上出去。那个好容易被找到但只愿在大街上等着的是李普玛的妹妹塞莱娜。被扔掉的东西又要找回来，是想到物还未尽其用，还是觉得扔也得找个合适的地方？
1: 你好，塞莱娜。
6: 晚上好。
1: 我看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因为这档口给人看见我在街上转悠不太好。难道是我的错？你的哥哥要杀我，又不是我去找他的。我甚至忘了他是不是还活着。他杀我以后肯定还会杀你的，跟你算在申请书上签名的账，因为你让他在里面待了6年。
6: 那是你要我这样做的，你忘了吗？
1: 哎，我们这是在翻老底了，可谈的事多着呢。
6: 好了好了，那这件事我们就不提了。那么你叫我在这儿等你干什么？
1: 旅行一趟，去美国看看亲戚，我出钱。
6: 为什么？
1: 为了那些想搞我的人，可能会找到你，逼你帮他们的忙。
6: 他们怎么能逼我呢？
1: 他们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找不到你最好。等你一回来，我给你一套新公寓，在林荫大道上，到时候随你挑。
6: 费南德，你答应过的东西可真不少啊。
1: 啊，你不要这样讲嘛。我们要彼此重新谅解，塞雷娜，是彼此再重新恢复信任。现在你要是同意的话，我们到过去那家常去的饭馆，我们好好的谈一谈，你会得到一切的。对不起，让你走一段路，街上没有停车的地方。
6: 费南德，你想杀了我？
1: 哎，我还想把你煎了吃呢。你回来，你去哪儿？卡里斯托，卡里斯托，
7: 停下！我们上他家去。
1: 他才不会回家去呢，把话传下去，一定要找到他。
5: 塞莱娜没有发现藏在轿车里准备抓他的人，他已经感到罗蒙诺在急于安排他的末日，就冲向人群。居然让他逃脱了，这就使也派人在四处找他的警察局长更难找到他了。当然，博纳维亚不会没事可做，光是对付那年轻的检察官就够他忙的。不过，检察官全你不明白， 今天，布纳维亚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个地方？一边是草木稀疏的荒山，一边是陡峭的悬崖。
8: 这是个犯罪的好地方啊，你说呢？
9: 这你在行啊。
8: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李佐的工会组织者？
9: 没有。
8: 他不是我兄弟亲戚，也不是我朋友，可比他们还亲，是个真正的人，我非常钦佩他。在我离开村子当了警察以后，他就留在村里帮助穷苦的人。他一心想当一个工会组织者。
5: 强，你知道局长先生又要跟他讲故事了。布纳维亚要讲的就是这个工会组织者李佐的故事。十年前，李佐为了维护工人的权益，向罗莫诺展开了不屈的斗争。当时，罗莫诺还只是黑手党的一个小头目，他倚仗着这个走私贩毒、杀人越货的黑社会组织，残酷地盘剥工人。李佐号召罢工，被那帮黑手党开枪打伤。当时布纳维亚还是个年轻的警官，曾奉命干预过这次事件。
3: 他们对我放了冷枪，可这件事有什么结果？在我们当中真正的敌人是害怕，我们人很多，只要我们团结，他们就会吓得像兔子一样。啊，看来了个老朋友，到这儿来问好来了。他现在在警察局做事儿。是不是那次集会我没得到批准，所以你来逮捕我，对吗，布纳维亚？
8: 我要带你去巴勒莫，检察官会给你一个警告。
3: 一个警告？给我一个警告，叫我少管闲事儿，不许我扰乱社会治安。你是读过书的，为什么要去当警察呢？是不是想当了警察就可以得到那些大人物的赏识了？
8: 我是为了法律。
3: 那你就抓我吧，别说这是命令，有没有命令抓罗莫诺呢？
8: 早晚要抓的。
3: 你们俩是一路货，你是警察，他是土匪。
5: 这段令人感到沉重的回忆今天重又吐露，是为了开导这唯一的听众，还是在寻觅知音呢？
8: 我越想就越感到羞耻。你没有这种感觉吗？不觉得你是个工具，只不过是一个为上头命令侍从的工具吗？啊，
10: 一个警察是个无政府主义，你简直自相矛盾，布纳维亚。
8: 你对执行不公正的法律没有怀疑过？
10: 我们的职责不是去评论法律，而是
8: 由我们去执行，这我知道。可是如果明天法律要我们去执行酷刑呢？
10: 你别胡说了。
8: 对，酷刑是废除了，但这没触及到原则问题。如果法律允许，你还要执行酷刑喽？
10: 你这个例子太绝对了。
8: 那么你的界限在哪里呢？在法律的名义下犯下了多少不正义的行为？
10: 再讲我就逮捕你。
8: 我只不过是重复李佐说过的话。
10: 我想见见他，
8: 可惜你晚了几年。他们就在那儿杀了他。
11: 罗梦呢？
12: 呀呀！
8: 有人看见一个孩子在放羊，这孩子听到一声爆炸，罗梦呢用炸药把李佐埋在30公尺下面。清除这些土用了2天2夜的时间，我们才找到这尸体。这是一张不平静的脸，直到今天这张脸还强烈要求着正义。
10: 他知道这孩子看见他吗？
8: 他大概知道，因此我要求对这孩子必须进行严密的保护。可是我的要求落了空，在这同时有人知道了我想要保护。

0: 倒霉了。三年后，另一次凶杀案，1964年2月，我把罗蒙诺送上法庭，我有足够的证据。
1: 证据不足，我看了审判记录，
0: 说没说陪审团受到威胁？
1: 不可能，这样就会重新开庭。
0: 我知道他们受到威胁。
1: 证据呢？
0: 我没有证据，所以罗蒙诺是无罪的。
1: 哼，啊，伯纳威呀，我看你晚上老不睡觉，尽想些稀奇古怪的念头。你相信的，你一定也要别人相信，我可不。让我们回到事实面前来，就说利索吧。一提到他，你就要伸张正义。要知道，犯罪的人不愿用正义来衡量正义，而你恰恰相反，你跟他们都错了。你不能苛求法律，它不是你个人的事，法律丝毫不能更改。你是代表法律的，只能尊重法律，不是批评他。
0: 结论是，
1: 遵守法律，进行供认。
0: 供认什么？
1: 你对真理有起码的尊重，就该承认你放里普马是为了杀罗蒙诺。
0: 对我如何来控告自己，也许你能帮助我。
1: 我这就告诉你。第一，有人告诉我你认出了里普马的尸体，他化了妆，他的脸上都是血，躺在草地里，没有人能够一眼认出是他，特别当中隔了相当的一段距离，而你却说到把里普马拍下来，这就是你当时说的原话。
0: 第二呢，
1: 我们去疯人院的时候，有个病人怪你不跟他谈话，说你那天干嘛不留下，为什么里普马出院前两天你要去那儿。
0: 第三，
1: 你去了以后不久，里普马就出院了。
0: 第四，
1: 你在这件刑事案中犯有同谋罪，我要调查你的动机，是不是为了想达到某种伸张正义的狂想，因为对法庭失去信心就放出一个杀人犯。可我不信，我不信这仅仅是出于道德观，你不能使我信服，伯纳维亚。
0: 结论是，
1: 你可能是罗蒙诺对手的一个同谋，为了要钱过放荡生活。
0: 你怎么想出这一套的？是白日做梦还是黑夜做梦？你说呢？你说我是被人收买了，我竟想些稀奇古怪的念头，这一点我还没想明白呢。把以上概括一下，那么照你的看法，罗蒙诺的对手是这样推论出来的：罗蒙诺很贪心，把工程都抓过去要把他干掉，怎么办？很简单，就雇一个饿得要死的警察来干这事，况且又花不了多少钱，对不对？一切都合上了。不过如果有人收买我去干掉罗蒙诺，那么也一定会有人出来收买你，把罗蒙诺从要干掉他的人，也就是从我的手中救出去。我可要把你要把我逮捕起来，那就请你先告诉我，尊敬的先生，你到底站在哪一边？你可要说真话。
2: 那你站在哪一边？
0: 我站在自己一边，我有证据。你说他们用钱收买我，放了礼部吗？快呀，快逮捕我吧，我等着呢。那人们就会知道谁救了罗蒙诺，而且为什么救。我会跟那个人关在一起，他跟你一样有副诚实的脸，我真想看看到时候你跟那窝臭虫是怎么同归于尽的。
1: 好啊，你总会得到报应的，伯纳维亚。不要以为别人犯的罪大就因为你的罪小不要紧。
0: 谁啊你？
3: 干什么？
0: 不要做梦了，我决定按照我讲的话去做。
1: 我也这样，等我有了证据就逮捕你。
0: 我同意。你知道我去疯人院是检查一下院里对待病人的情况怎么样，这是我的职责，对吗？
1: 等着看吧。
0: 好吧，关于200万离了，我用这笔钱去挖掘利佐的尸体，因为检查署缺乏经费不批准这笔开支。你查查241号档案就知道了。我不得不把我父亲的房子卖了，我只偷了我自己的家。
1: 你说的这些话要拿出证据来。再会了。
4: 幸好都有自己的汽车，两个人就不必勉强凑合在一起了。不过事情也并非都是这样不顺心。布纳维亚接到电话，里普玛的妹妹塞莱娜有下落了，但是布纳维亚要求对方不要在电话里说出塞莱娜的住址。他放下电话就开车去找报信的人。为什么不让在电话里说塞莱娜的地址呢？因为布纳维亚从他的助手那里知道，总检察长曾密令全昂尼要对他这个警察局长进行调查，并且已经在他的电话上安装了窃听器，所以在电话里是不能谈机密的，否则塞莱娜的住址暴露了，她的生命。

0: 就难保，局长也就失去一个重要人证。哎，这只可怜的惊弓之鸟。
1: Selena。Selena。你怎么了，Selena？别叫了。
2: 救命啊！救命啊
1: ！Selena，你怕什么？你不记得吗？我是警察局长伯纳维啊。走吧，你不能待在这儿。走吧，走吧。那么怎么办呢？
3: 聋子、瞎子、哑巴，都能活到100岁。
1: 还说这种傻话，特别像你这种情况，你看到了，也听到了。当那些人一想到你要出庭作证，他们就睡不着觉。
3: 我什么事也没干。
1: 你没干？你没干为什么要躲起来？你没干你怕什么？刚才当你一看见我的时候，就以为我要把你杀了。那么干嘛不回家去？
3: 不去。
1: 为什么？
3: 那地方不安全。
1: 那你上别的地方去。
3: 上哪儿？我能上哪儿去？我把所有的钱都放在家里了。
1: 我提醒你一件事，不论在什么地方，我能找到你，他们也能找到。你想想，再见了。
3: 布达维亚警察局长，布达维亚警察局长。
0: Selena 只有听从警察局长的安排了，尽管她现在也未必那么信任伯纳维亚，可是一株柔弱的小草也得找块能扎下根的土地，即使是漂泊的浮萍，也要有一方存身的水塘啊。他还能做什么样的选择呢？不过，搬到警察局长为他找的公寓房间，藏身在这虽然不算宽敞的秘密住处，倒也使Selena稍稍增强了安全感。当然，伯纳维亚也不单是为了把Selena藏起来。现在让Selena看幻灯放映机里打出的罗蒙诺和他那伙人的图像，就更不是为了消愁解闷了。
1: 你肯定吗？
3: 他们经常在一起。
1: 记得他们说些什么？
3: 他们谈的都是大笔的地产交易。
1: 他们说没说过要干掉谁？
3: 说过。
1: 哪些人？
3: 米利洛建筑师、强卡大地产主。多了，让我再看看。
1: 谁？是他？
3: 是的。
1: 别打电话，特别不要打给我，有人窃听。不要开窗，也别开门，除非听到是我。我化名蒙塔佩雷格里格，听清楚了，蒙塔佩雷格里格。声音放轻一点。
3: 我不喜欢看电视。
1: 反正把声音放轻点。
3: 我什么时候出庭作证？
1: 我不知道，也许要过一段时间。我会给你带点报纸、被单、毯子，凡是你要的东西。你是想给什么人打电话？男朋友？
3: 是的。
1: 不，太冒险了，不能让人知道你现在在这儿，你可千万别冒失，这有生命危险，懂吗？
3: 好的，不要我做的我就不做。
1: 好，塞琳娜，再见了。
3: 再见了。
0: 可是精心安置了塞琳娜，布纳维亚却暴露了自己。伯纳维亚提醒报信人不要在电话里说出地址，而使宪兵队晚了一步，没有找到Selena，这当然会引起检察官的注意。
4: 伯纳维亚怎么知道他的电话上装了窃听器？
5: 他可能也在你的电话上装了窃听器。
4: 我的？
5: 这种事也不是头一次了。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呀。
4: 找出证据来。
5: 是，先生。
6: 打扰你了，川尼先生，我是布鲁姆伯大楼的管理员，
7: 请进。
6: 请原谅，川尼先生，我有个建议，也许你会有兴趣的。 因为住在顶楼公寓的一个房客为了他家庭的原因已经搬了出去，我想带你去看看那套公寓，如果你愿意的话。
4: 顶楼？
5: 嗯，恐怕我目前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我住这样的公寓。
6: 是吗？你每月付的房租就购买这层顶楼公寓了，对我们来说主要的是卖给谁，而且要看谁来住。
5: 那还得布置，八间屋子还有厨房浴室要花钱吗？
6: 对不起，只要通过我们的熟人，我们是可以提供贷款的，而且在20年之内偿还贷款。
5: 你知道我这一级的检察官有多少收入？
6: 我再说一遍，这要看谁来住。您的地位和名望已经足够保证了，这在今天比什么都值钱。
5: 谢谢，也许我接受，我再考虑一下。这房子究竟是谁的？
6: 一家瑞士公司的。
0: 一家瑞士公司为什么要向他如此讨好？全你心里还是明白的。按法律的原则办事，全你下令逮捕博纳维亚的助手卡米诺，因为卡米诺在他检察官的电话上安了窃听器。卡米诺承担了全部罪责，全你绝不相信博纳维亚是置身事外的。
5: 你否认装窃听器的事吗？
1: 不，如果你不否认装窃听器的话。
5: 塞雷娜·利夫玛在哪儿？你昨晚上把她带走了，仙女咪咪给我们的情报。
1: 我只能说我找不到她，也许情报是假的，这是常有的事。
5: 干嘛这么含糊其辞？
1: 是真是假你去证实吧，这是我们的协定，记得吗？
5: 像你这样的跟踪尾随不见得比匪徒好，你们杀害罗蒙诺的罪恶阴谋完全像匪徒一样。你的朋友利佐是不会赞赏你干的这件事的。我这就要向你提出起诉，布纳维亚。
1: 随你便。可你没有足够证据来拘捕我。
5: 让总检察长决定吧，等我回来再走。
0: 布纳维亚对这个职务已经无可留恋了。
2: 那个匪徒诺又给抓进来了。
0: 难道一个警察局长就只是去管管小偷扒手？
2: 您早。
1: 我看看，啊，是橡胶底的，漂亮。你穿上，坐下来穿上。嗯，快穿。接电话2612，说我不回来了。好，好，穿另一只。你觉得怎么样？
2: 很好。
1: 好，那来回走走。舒服吗？怎么样？
2: 挺好。
1: 好，那么你走吧。
2: 这不是骗人的吧？
1: 干嘛骗人呢？今天我就是要把世界颠倒过来。快走，快走，你快走。滚。
0: 哦，引用一句我们文明古国的老话吧，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可是博纳维亚他颠倒不了这个世界，他冒犯了为法律所保护的窃国者，竟又纵容了法律威力所及的窃钩者。这不又是一条亵渎法律玩忽职守的新罪证吗？不过来向总检察长请示的全昂尼已经无需再做什么新的补充了。
7: 可邦纳维亚是个警察局长啊，能不能不对他起诉呢？
5: 我看不行，总检察长。他隐藏塞雷纳里夫玛，阻挠调查，他是一个疯子。
7: 既然如此就起诉吧。我很难过，不可思议，一个公务员为了钱落到这地步。
5: 这一点不奇怪，还有人想来贿赂我呢。
7: 真的吗？
5: 让给我一套顶楼公寓，大笔借款，实际就是送礼。
7: 是谁？
5: 不知道是谁。
7: 为什么呢？
5: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感谢我反对波纳维亚，还是为了请求我不再继续调查别的人。
7: 别的人？
5: 市政府里的违法行为正在逐步暴露。
7: 对不起，全你， 你的任务是去调查普莱比西多大街的枪杀案。
4: 总检察长，

0: 那枪杀案佐蒙诺城市地产中的大投机，政客和公务人员的严重腐败，他们都是有联系的。我在搜集证据。
1: 啊，有几个不诚实的小职员呢？
0: 还要高。
1: 公务人员，
0: 市长，
1: 要谨慎，曲阳尼，这很容易成为有损国家机构的丑闻呐、啊，它只会导致国家机构的分裂。要执法，可要谨慎。
0: 会向你报告的。
1: 要继续追究，追究到底。
2: 恐怕还是得交个底吧。琼阳尼从马耳他总检察长那里回来，布纳维亚也正好在他刚完成的一份文件上最后签字。这两个人办事的节奏和效率，难道仅仅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吗？
0: 你被正式撤职了，布纳维亚，这是命令。
1: 这是我的自白书，我已经指出卡米诺窃听是按照我的命令，他是无辜的。
2: 彼此都没多说一句话。其实他们并非是你死我活的对头，却又是从一开始就没合作好的冤家。那么就此分手了？可是等垂阳你刚看完那份自白书，就又急着要找自白书的作者了。垂阳你打听到罗蒙诺正在海滨饭店吃饭，而断定了博纳维亚的去向。博纳维亚确实是闯到海滨饭店来了，他是来向他的宿敌握手言欢，举手投降，还是挥手告别？
3: 罗蒙诺
4: 啊，又是你
3: 啊，向你致敬啊。
4: 看呐、
3: 啊、
4: 警察局长来了，哎，
3: 我给你带来个好消息，这次他们要逮捕我了。
4: 你要跟我两个伙计作伴去了，他们进监狱是你冤枉的。

0: Ramona， 还记得那个年轻的工会组织者吗？
1: 你说谁？
2: 他说什么呀？
0: 就是那个不怕你的人。
1: 啊，李总。
3: 子弹穿透了罗蒙诺的心脏，就这样一声不响地倒下了。匪徒们惊恐地望着博纳维亚，望着他握着的手枪。博纳维亚却只是轻轻地放下了手中的酒杯，转身走了。垂昂尼是在监狱里才见到投案自首的博纳维亚。
0: 你过去要相信了我，就不会陷得这么深，犯这么大的罪。
4: 拿到证据了？
0: 伪造的文件，从市政府搜出来的。我要把市长和他们那一帮都拉上法庭。
4: 没有用，有更好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4: 杀了他们。
0: 你在说些什么？
4: 我头脑从来没有这样清醒过，呼吸这样自由，摆脱了十年来的羞耻，把接力棒交给了你。
0: 现在就等开庭了。
4: 你有哪些证人？
0: 譬如像塞琳娜·里夫玛。
4: 别指望他作证是对我有利的，因为他知道我不是为钱而杀人，可是别人偏偏要证实我是这样。
0: 真是胡说。
4: 你说什么？
0: 我说真是胡说。你还这么不信任我，真是可耻。塞琳娜·里夫玛在那儿，我要找她。
4: 即使我能见到格米诺，
0: 这违反制度，你知道的。
3: 但是很快，全昂尼又二次来到监狱，他当然不是来找下台的警察局长谈心的。
0: 塞琳娜·里夫玛失踪了。
4: 啊，是想从我这儿套出他的地址。
0: 他的地址是瓦莱利亚大街。他从电视里知道你被捕，就打电话给我。

0: 告诉了我他住的地址。等我到了那儿，哪儿没人，到处都找遍了，
1: 没用了，被他们杀了，尸体也永远找不到了。
2: 塞莱娜遇害了，她的尸体是不是刚好在他们谈话的时候被塞进了一块正在制作的水泥预制构件里？这倒是次要的。总之，谁也无法从那结构成楼群的一块块预制构件里去搜寻被害者的尸体，也就无从追查凶手了。那么，是谁把塞莱娜的地址泄露的呢？垂昂尼说，他正和总检察长谈话的时候接到塞莱娜的电话。布纳维亚认为问题清楚了。
0: 你真是完全疯了。
1: 为什么？
0: 一个最高司法官，你认为最高司法官也有牵连？
1: 我没这么说。
0: 那你什么意思？
1: 你听电话的时候他在场，紧接着你那唯一的证人就失踪了。
0: 我不允许这种暗示。
1: 我没有暗示，玛塔也许跟这事没关系。那你为什么不像调查别人那样去调查他？为什么别人可以，玛塔不可以？
0: 人们会对正义失去信心。
1: 正义伸张了，人们就会有信心。
0: 我懂了，别说了。
1: 很遗憾，你是不会起来反对正统的，因为你从小受的是这样的教育。
0: 你说的不对。
1: 不，当然，你对总检察长居然会在罪行里有牵连，这个你是想也不敢想的。
0: 我一定要这样做，因为你在法庭上需要一切减轻罪状的条件。
1: 要是能出庭的话。
0: 你什么意思？
1: 在监狱里有监狱的法律。
0: 你要相信我，我尽力而为。在里面还好吗？
1: 单间牢房。
0: 伙食呢？
1: 很好，等着好消息吧。
2: 可是就在当天晚上，垂昂尼却听到了博纳维亚的最后消息，他在监狱里被暗杀了。博纳维亚并不因为他的死才成为失败者，垂昂尼却从死者身上得到了启示。他清醒了，意识到自己也不可能是个胜利者。他又将如何做呢？当总检察长发觉他年轻的下属那异样的目光，那只在博纳维亚脸上见到过的神色，他惊异了。
0: 出了什么事情？
2: 垂昂尼没有回答。他们就这样默默地对视着，但垂昂尼能做到的也最多是交出一份自白书，检察官的自白书。
3: 刚才播送的是意大利电影《警察局长》的自白录音剪辑。
4: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5: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今天我们将为您介绍河南豫剧名家李树建，并邀请您一同欣赏他苍劲有力的豫剧唱腔。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3: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李树建是河南豫剧声行里的领军人物，由他领衔主演的豫剧《程婴救姑》《清风亭上》等剧目曾获文华大奖、中宣部5个1工程奖，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10大精品剧目。他带着豫剧走出国门，率团参加意大利罗马艺术节演出。他还有很多头衔，像是豫剧李派老生创始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豫剧代表性传承人等等。李树建出生在河南汝州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那里是曲剧诞生的地方，堪称戏窝子。幼年时的李树建最爱钻在后台看戏。李树建是豫西派的杰出代表，他自从艺以来挖掘整理豫西调传统声腔遗产，走访豫西调名家，学习其演唱方法技巧，琢磨用气吐字和润腔的诀窍，终于自如地掌握了豫西名声王二顺演唱的基本特点和韵味，曾被大家称为小王二顺。首先我们来欣赏豫剧《大灯殿》当中的一段豫西调。这段说的是薛平贵征战18年后终于登上王位，在金殿上，薛平贵对其结发妻子王宝钏的母亲加以册封，以感谢他多年来对王宝钏的照顾。好，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我一见老母亲跪金殿》。
4: 哎呀，母亲！

的养手有几年呐、啊？开眼来，小楼成个带工啊住，王宝钏，你把母亲往上缠，我这往下垫，脖子带撩袍，短带短带撩袍，一不一起下金。

十八载家撇下那包传奇，还是娘照管你这年年送你月供面，你个柴来丫鬟送油烟啊，自如今孩儿我可等进那爹，我把母亲你悬赏金龙湾，抬头来关见了养老院，我的娘母否在里边，抬金口我封你这养老院，这养老宫中你掌权。

金凤年银凤年十个才女当丫鬟，我赐你赴日康宁一块那边，赴日东海秀笔南山，赴日东海长流水少。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淑建演唱的豫剧《大灯殿》当中的豫西调选段《我一见老母亲跪经殿》。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正是豫剧名家李淑建。2000年8月，李淑建调入河南省豫剧二团担任副团长。李淑建说，当时的二团专业演员匮乏，乐队只有9个人，演出设备极为简陋，戏服也是破烂不堪，演员穿上戏鞋能露出脚趾头，曾在演出中被人讥笑为业余剧团水平。2001年6月，李淑建任河南省豫剧二团团长，开始主持全面工作。当年8月，李淑建终于为二团争取到了去北京演出的机会，这为二团走出困境迎来了转机。李淑建一方面多方筹措演出经费，另一方面也积极整理参演剧目。这一次到北京演出，李淑建所在的河南省豫剧二团演出了《清风亭上》等剧目，演出大获成功。演出回来后，河南省文化厅召开表彰会，对豫剧二团取得的成绩予以奖励。经此一役，豫剧二团人心凝聚，演出步入正轨。谈起豫剧《清风亭上》，李淑建曾这样说道：
1: 《清风亭上》这出戏啊，我已经演了20多年了。一个剧团呢，就我经常给我们同志们说的几句话，就说名剧出名演，名演带名团。说一个剧团，你必须有一至三台的优秀传统剧目，名剧这个才能维持你剧团的声望，才能在全国，在你本省内才有广大的影响，广泛的影响。所以我们豫剧二团的《清风亭》这一出戏呢，是我从三门峡带到郑州的。
0: 经过长期的舞台实践，李淑建逐渐形成了自己具有明显个性特征的独特唱法，那就是既有王二顺嗓音洪亮、音域宽广、声韵醇厚的特色，又使原本就擅长表现曲折委婉感情的豫西调更加悲壮苍凉。这在他的代表剧《清风亭上》当中的演唱表现得非常明显。剧中他扮演勤劳忠厚、命运悲苦的张元秀，唱腔时而高亢，时而低回。高亢时响遏行云，声震屋宇；低回时缠绵蕴藉，宛若游丝。在演唱方法上，他既有马连良衰派的散淡优雅，又有周信芳奇派的苍凉悲壮。好，说到这儿，我们就来欣赏豫剧《清风亭上》其中的精彩唱段。

十三年冬夏只有一条腿，十三年但就未该我喝一杯，十三年我也不知体人变贵，十三年俺不是如柴不柴肥，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什么伤悲，十三年做了一场梦，众生心都写到鬼。

0: 夫人，请起。季宝虽不是我的亲生，可我们夫妻已是三年铁心铁肉，炼心炼肠。他是我们的命啊！我张元秀虽然贫穷，可我也明白这事理呀。靠我这一副豆腐条子，难将他供养成器。你师子已是三年受尽这人间痛苦，今日你们母子相见，这也是天意呀。为了儿子的前程，你就带他走吧。
1: 快不要了，快不要了。
0: 可怜天下父母一心为敌，全是儿女，为了我儿子的前程，你就随你的亲生娘走吧。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豫剧《清风亭上》。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是豫剧名家李树鉴。豫剧《清风亭上》为李树鉴带来了荣誉，但李树鉴没有在荣誉面前裹足不前，他决定拿出一台精品剧目。李树鉴曾动情地说，这些年来我就认准了一个理，搞戏剧只有拿出精品剧目才能救活剧团，打出名气。就这样，一台老戏新演的精品剧目《成英救孤》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排练。在账面上只有800块钱的情况下，李树鉴仍信心百倍，一定要打响这一炮。他首先四处奔波，共筹集资金30余万元，继而不惜重金聘请全国一流的主创人员加盟，并提出了团结拼搏、滚石上山、走出困境、敢为人先的二团精神。经过全体演职人员精心排练、共同努力，豫剧《成英救孤》在河南省第9届戏剧大赛中获得1等奖。豫剧《成英救孤》说的是春秋时期晋国赵氏一家300多口被奸贼屠岸贾所害，围绕着赵氏孤儿的生死存亡，成英等人冒死历险，慷慨赴义，与屠岸贾上演了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善良与残暴的比拼。救孤之险，遇孤之艰，失子之痛，丧妻之悲，被叫骂的屈辱，被误解的痛苦，等等等等，在16年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磨难中，成英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折射出坚韧顽强的民族精神。豫剧《成英救孤》中，李树鉴简约了城市化的表演，使唱念身段更加生活化，特别是剧中16年的大段唱，兼用轻声气声，实为哭唱。前者哭别人，后者哭自己，感情运用十分到位。说到这儿，我们就来欣赏李树鉴演唱的豫剧《成英救孤》选段《16年》。

哦，我当心肝癌，夏天我怕它热，冬天又怕它寒呐，吃得少了怕饿着。

不容我分辨，来把手呀，弄去远游。

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是豫剧名家李树东获得第11届文华大奖第一名，并被评为观众最喜爱的剧目第一名。2005年1月，成英旧姑被列入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行列。在几十年的戏曲人生道路上，李树建牢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他多次率团到老少边穷地区慰问演出，每次演出他都要亲自登台向关心他的父老乡亲献上拿手好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鞭打芦花》选段《子谦儿只哭得泪流满面》。《鞭打芦花》讲述的是24孝中闵子骞的故事。闵子骞为了家庭的完整与和睦，即使受到继母的刻薄对待也默默隐忍，甚至在继母遭到驱逐时向父亲求情，最终获得了继母的真心对待。豫剧《鞭打芦花》由河南省著名戏剧家石磊改编并导演，由豫剧名家李树建领衔主演。剧中李树建扮演闵子骞的父亲闵德仁。

他们姚夫妇在姚娘娘管我这可怜的儿啊，你虽有亲生不在，我管不了你吃，管不了你的穿，管不了你的

还有人问儿，只有人管，怎能受此虐待？你受其受冤，你受啊！好

的旋，同是民家子，你对待背叛，穷船路滑地船粘，临

此间如亲生。求入全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向您介绍的是豫剧名家李树剑。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李树剑说，通过这些年的探索，他总结了四句话：走遍千山万水找市场，吃尽千辛万苦树形象，历经千锤百炼出精品，想尽千方百计奔小康。李树剑常说，我们要适应观众，多贴近群众生活，演老百姓爱看的戏，只有用心演出才能感动观众。好，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在节目最后，让我们在由李树剑演唱的豫剧现代戏《朝阳沟》的选段，我在农村干上100年中结束这一期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安徽戏曲广播。
2: 娘娘遭难，冤比海深，戍臣七载，未诉真情。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1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吃水果也有最佳时间吗？我们经常会

0: 在吃饭后吃水果，其实那样并不健康，对于身体可能会增加负担，会导致肥胖，还可能会导致血糖升高。吃水果最好放在两餐之间，在上午的10点左右或者下午4点左右吃水果是最好的时间。如果由于一些原因无法做到两餐之间吃水果，该怎么办呢？虽然我们不推荐晚饭以后吃水果，不过这里有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如果实在做不到两餐之间吃水果，那就放在正餐的餐前吃，而不是放在餐后。
1: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995小贴士。
1: 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吸收和骨骼生长，对成人和儿童都很重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8到64岁成年人每天摄入400单位的维生素 D， 65岁以上老年人每天摄入600单位。然而，我国有超过60%的朋友都缺乏维生素 D， 所以成年人也要补充维生素 D。紫外线的照射能让我们获得维生素 D， 但现代人由于天气、生活方式等各种原因普遍缺乏日照，通过日常饮食来补充维生素 D 也是很难的。比如一天要喝10盒牛奶或吃8个鸡蛋才可以补充每天所需的量，这时就需要通过额外服用补剂来满足了。尤其是婴幼儿、老年人以及平时日晒不足的人，更加需要通过补剂来补充维生素 D 了。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维生素，随饭吃或饭后吃，吸收效果会更好。
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不少人家里的零食果盘里都会摆上瓜子、花生和坚果，这些坚果种子类的食物确实营养价值挺高，不仅可以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需脂肪酸的重要来源。但是再好的食物也要注意摄入量，对于素食人群或者吃肉比较少的朋友，我们建议多吃点坚果补充蛋白质，相比肉类它饱和脂肪更低，也没有胆固醇，是对心血管更健康的选择。但要提醒大家，大部分坚果中50%都是脂肪，要是吃起来没节制也是会长胖哦。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坚果每周建议摄入50到70克，平均下来每天只有10克左右，差不多是我们成年人单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相对，手心的小窝就是每天坚果的分量啦。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0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对于一般成年人来说，想要健康，饮食上应该怎么做呢？总的来说，饮食要清淡为主，食用动物性油脂，比如肥肉、油炸肉类、动物内脏等，以及总烹调油的数量要少一些。另外，食物的种类应该丰富起来，而非限于少数几种食物，一周内建议能有至少25种食材。还要注意粗细粮的搭配，特别是保证粗粮占总主食量的一定比例，比如30%到50%。每天还应当吃够生重半斤的水果和1斤的蔬菜。此外还要注意每餐进食7分饱，不暴饮暴食，要讲究食品卫生，不吃腐败变质的食物。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小火慢炖的汤营养会更好吗？其实汤的营养啊，大多不在汤当中，而是在煲汤的底料里，所以呢，喝汤的营养远远不如吃肉啦。长时间的小火慢炖，汤里的营养价值会上升一些，但是高的有限。比如骨头汤，含钙量其实并不高，并不能用于补钙。而乳白色的汤也不建议大家多喝，白汤的乳化是脂肪，没有特别的价值，喝多了还会增加身体负担。肉汤里还可能会有对高尿酸血症、痛风、肥胖、胆囊炎、胰腺炎等不利的成分，所以喝汤的时候要记住首选清汤，比如蔬菜汤、蘑菇汤、西红柿汤等等。喝肉汤的时候尽量的把油撇干净些，不管喝什么汤都最好同时吃一些煲汤的底料。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0: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1: 才发现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谁的声音，像那梦里无言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

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

0: 顾霞街，刮相看，
1: 清明亮，
2: 一雷顺。
3: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0: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7: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皮肤有瘀斑，如果不是碰撞造成的，且就医排除了其他相关疾病后，则可能与缺乏维生素 K 或维生素 C 有关系。这时候可以考虑从食物中多摄取这两种维生素。蔬菜类包括菠菜、甘蓝、莴笋、芥菜、香菜等。大豆油等油类动物肝脏以及肉类、奶制品中也含有维生素 K。彩椒、菜花、西兰花、萝卜缨、白菜、大枣、猕猴桃、草莓等食材富含维生素 C。
1: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今天我们将为您介绍河南豫剧名家李树建，并邀请您一同欣赏他苍劲有力的豫剧唱腔。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3: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李树建是河南豫剧声行里的领军人物，由他领衔主演的豫剧《程婴救姑》《清风亭上》等剧目曾获文华大奖、中宣部5个1工程奖，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10大精品剧目。他带着豫剧走出国门，率团参加意大利罗马艺术节演出。他还有很多头衔，像是豫剧李派老生创始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豫剧代表性传承人等等。李树建出生在河南汝州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那里是曲剧诞生的地方，堪称戏窝子。幼年时的李树建最爱钻在后台看戏。李树建是豫西派的杰出代表，他自从艺以来挖掘整理豫西调传统声腔遗产，走访豫西调名家，学习其演唱方法技巧，琢磨用气吐字和润腔的诀窍，终于自如地掌握了豫西名声王二顺演唱的基本特点和韵味，曾被大家称为小王二顺。首先我们来欣赏豫剧《大灯殿》当中的一段豫西调。这段说的是薛平贵征战18年后终于登上王位，在金殿上，薛平贵对其结发妻子王宝钏的母亲加以册封，以感谢他多年来对王宝钏的照顾。好，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我一见老母亲跪金殿》。
4: 哎呀，母亲！

十八还在家撇下那包传奇，还是娘照管你这年年送你月供面，你个柴来丫鬟送油烟呐、自如今孩儿我可登进那地呀，我把母亲你悬赏金罗万，抬头来关见了养老院，我的娘母否在里边，抬金口我封你个养老院，这养。

你和我的亲娘都一般，那招叫声老母亲，你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下殿，丑是比带公主王宝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淑建演唱的豫剧《大灯殿》当中的豫西调选段《我一见老母亲跪经殿》。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正是豫剧名家李淑建。2000年8月，李淑建调入河南省豫剧二团担任副团长。李淑建说，当时的二团专业演员匮乏，乐队只有9个人，演出设备极为简陋，戏服也是破烂不堪，演员穿上戏鞋能露出脚趾头，曾在演出中被人讥笑为业余剧团水平。2001年6月，李淑建任河南省豫剧二团团长，开始主持全面工作。当年8月，李淑建终于为二团争取到了去北京演出的机会，这为二团走出困境迎来了转机。李淑建一方面多方筹措演出经费，另一方面也积极整理参演剧目。这一次到北京演出，李淑建所在的河南省豫剧二团演出了《清风亭上》等剧目，演出大获成功。演出回来后，河南省文化厅召开表彰会，对豫剧二团取得的成绩予以奖励。经此一役，豫剧二团人心凝聚，演出步入正轨。谈起豫剧《清风亭上》，李淑建曾这样说道：
1: 《清风亭上》这一出戏啊，我已经演了20多年了。一个剧团呢，就我经常给我们同志们说的几句话，就是名剧出名演，名演带名团。说一个剧团，你必须有2至3台的优秀传统剧目，名剧这个才能维持你剧团的声望，才能在全国，在你本省内才有广大的影响，广泛的影响。所以我们豫剧二团的《清风亭》这一出戏呢，是我从三门峡带到郑州的。
0: 经过长期的舞台实践，李淑建逐渐形成了自己具有明显个性特征的独特唱法，那就是既有王二顺嗓音洪亮、音域宽广、声韵醇厚的特色，又使原本就擅长表现曲折委婉感情的豫西调更加悲壮苍凉。这在他的代表剧《清风亭上》当中的演唱表现得非常明显。剧中他扮演勤劳忠厚、命运悲苦的张元秀，唱腔时而高亢，时而低回。高亢时响遏行云，声震屋宇；低回时缠绵蕴藉，宛若游丝。在演唱方法上，他既有马连良衰派的散淡优雅，又有周信芳奇派的苍凉悲壮。好，说到这儿，我们就来欣赏豫剧《清风亭上》其中的精彩唱段。

他阻我吹，熬得你这将一位。

十三年冬夏只有一条腿，十三年但就未该我和你背，十三年我也不知替人变贵，十三年俺不是如柴不柴肥，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他上辈，十三年做了一场梦，终究只能学到

夫人，请起。季奏虽不是我的亲生，可我们夫妻13年铁心铁肉，炼心炼肠，他是我们的命啊。我张元秀虽然贫穷，可我也明白这事理呀，靠我这一副

0: 腐条子，难将他供养成器。你师子一十三夜受尽这人间痛苦，今日你们母子相见，这也是天意呀。为了儿子的前程，你就带他走吧。
1: 儿不要了，儿不要了。
0: 可怜天下父母一心为敌，全是儿女。为了我儿子的前程，你就随你的亲生娘走吧。
1: 你走吧，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豫剧《清风亭上》。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是豫剧名家李树鉴。豫剧《清风亭上》为李树鉴带来了荣誉，但李树鉴没有在荣誉面前裹足不前，他决定拿出一台精品剧目。李树鉴曾动情地说，这些年来我就认准了一个理，搞戏剧只有拿出精品剧目才能救活剧团，打出名气。就这样，一台老戏新演的精品剧目《成英救孤》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排练。在账面上只有800块钱的情况下，李树鉴仍信心百倍，一定要打响这一炮。他首先四处奔波，共筹集资金30余万元，继而不惜重金聘请全国一流的主创人员加盟，并提出了团结拼搏、滚石上山、走出困境、敢为人先的二团精神。经过全体演职人员精心排练、共同努力，豫剧《成英救孤》在河南省第九届戏剧大赛中获得一等奖。豫剧《成英救孤》说的是春秋时期晋国赵氏一家300多口被奸贼屠岸贾所害，围绕着赵氏孤儿的生死存亡，成英等人冒死历险，慷慨赴义，与屠岸贾上演了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善良与残暴的比拼。救孤之险，育孤之艰，失子之痛，丧妻之悲，被叫骂的屈辱，被误解的痛苦，等等等等，在16年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磨难中，成英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折射出坚韧顽强的民族精神。豫剧《成英救孤》中，李树鉴简约了城市化的表演，使唱念身段更加生活化，特别是剧中16年的大段唱，兼用轻声气声，实为哭唱，前者哭别人，后者哭自己，感情运用十分到位。说到这儿，我们就来欣赏李树鉴演唱的豫剧《成英救孤》选段《16年》。

哦，我当心肝癌，夏天我怕它热啊，冬天又怕它寒呐，吃得少了怕饿着。

隔三长到两短，我对不起赵家门。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豫剧《成英救孤》选段《十六年》。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豫剧《成英救孤》的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这出戏最终获得第十一届文华大奖第一名，并被评为观众最喜爱的剧目第一名。2005年1月，《成英救孤》被列入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行列。在几十年的戏曲人生道路上，李树建牢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他多次率团到老少边穷地区慰问演出，每次演出他都要亲自登台向关心他的父老乡亲献上拿手好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鞭打芦花》选段《子谦儿只哭得泪流满面》。《鞭打芦花》讲述的是24孝中闵子骞的故事。闵子骞为了家庭的完整与和睦，即使受到继母的刻薄对待也默默隐忍，甚至在继母遭到驱逐时向父亲求情，最终获得了继母的真心对待。豫剧《鞭打芦花》由河南省著名戏剧家石磊改编并导演，由豫剧名家李树建领衔主演。剧中李树建扮演闵子骞的父亲闵德仁。

他怀抱着三弟，手拉着二弟，跪在了我的面前。

他们姚夫妇在姚娘娘管我这可怜的儿啊，你虽有亲生父在，我管不了你吃，管不了你的穿，管不了你。

回不来呀。倘若你的母亲，她还在。

还有人问二尺有人管，怎能受此虐待？你受其受怨，你受啊好。

今生。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向您介绍的是豫剧名家李树剑。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李树剑说，通过这些年的探索，他总结了四句话：走遍千山万水找市场，吃尽千辛万苦树形象，历经千锤百炼出精品，想尽千方百计奔小康。李树剑常说，我们要适应观众，多贴近群众生活，演老百姓爱看的戏，只有用心演出才能感动观众。好，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在节目最后，让我们在由李树剑演唱的豫剧现代戏《朝阳沟》的选段，我在农村干上100年中结束这一期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3: 长相思，忆梨园，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4: 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现在请听美国电影《爱德华大夫》的录音剪辑。

影片在一开始就做了如下说明。本片涉及的精神分析法是现代科学用于医治正常人的异常情绪，看来这够乏味的。放心，不会在这宣读医学论文的，不过总要耐着点性子，喝茶也得第二遍才出味儿。

0: 对不起，闯进来了。我有个好消息，我的事业继承人就要到了。啊，我不太想去欢迎Edward大夫。这儿没有你，真难以想象麦迪森大夫。想这儿的固定资产。不，你是这儿的创办人，太不公平。你才当了几年大夫，还没有学会科学的基本奥秘，那就是新陈代谢。
1: 特别人老了，总有人觉得他不行了。
2: 哦，胡扯！医院董事会应该知道你现在好多了。经过休假，你可精神了。
0: 我们的董事会要比别的医院开明。当然，我也同意你的说法，我还能工作，不过病过一次，难免不再病。
1: 你工作太累了，
2: 一语道破，精辟的诊断。新旧交替，不可避免。格林精神病院的老院长麦奇森大夫。 看来是不甘心于只从同情里寻求安慰。佩德森大夫年轻美丽，富有才华，对老院长他是合乎礼貌的表示惜别，对新院长也并无成见。在学术上，他甚至是埃德瓦大夫的崇拜者。虽然没见过面，佩德森大夫已经倾慕多年了。
3: 人们围着餐桌，总会选择最感兴趣的谈话，大夫们当然也不例外。
4: 我跟埃德沃大夫交谈过，他给我的印象太好了。
5: 我想跟他学很多东西，他很有天才，我们都应该向他学。
6: 你看过他的著作？
4: 嗯哼，他的书我都看过，思路敏锐，不一般。由他来继承麦吉森的事业，实在太好了。
6: 他来了。
4: 你都见过了吧，埃德沃大夫。不，没有。哦，这是佩特森大夫。
6: 你好，埃德沃大夫。海尼西大夫陪我到处看了看，这医院办得很好，莫奇斯大夫。到了夏天，这儿一定很美。
4: 我也陪埃德沃大夫去看了病人室外活动场所。
3: 也陪他去看了榆树林吗？
4: 对，当然去了。
6: 哦，那好，我最喜欢游泳了。
4: 最好就造在那榆树林里，不要造长方形，像个天然的，像这个样子，在吗？这儿是更衣室。
6: 大概医院的桌布太多，可以随便乱画吧。啊，对不起。
2: 这是我想起我的精神病教授布鲁诺博士，他最怕餐桌上放酱油盐瓶，他一看见他们就吃不下饭。有一次宴会主要是请他，他拒绝在首席上就坐，因为桌上放了好多瓶番茄酱。也许是声望高了，脾气也随着渐长，也许是年轻气盛。 埃德瓦大夫长得年轻，岁数也并不大，30多岁已经扬名全国，可不是年轻有为吗？不过佩德森大夫用叉子在桌布上画出几条道，就是新院长这样激怒，并且是对一位初次见面的小姐，这确实令人惊讶，而会设想出更多的，也许来了。
1: 佩德森大夫毕竟是跟精神病患者打过多年交道的，对这种情绪的突然变化，我们已经看见他是那样应付自如。果然，饭桌上就此风平浪静，后来竟颇有些和畅融洽的气氛了。但是，作为美丽的小姐，佩德森大夫要应付的事儿是少不了的。
4: 昨天我看见你在餐桌上笑得真是甜，还注意到你对埃德沃大夫那种母性的本能。我
3: 讨厌这种俏皮话。
4: 你的反应完全推翻了我的理论，那就是你看不中精神病大夫，你会看上一个头发蓬松的小傻瓜。
3: 我要真看上这种人，我早就爱上你了。
4: 进来。
3: 我。 哦，对不起，新院长的条子。
4: 谢谢。啊，写情书了，法国人风格。
2: 对，不予理会，这倒是不拘国别，哪儿都有搜刮猥琐情趣以自我满足的人，对他们连头都不用掉，挺起胸脯走自己的路。
0: 哦，你来得好快，嘎姆斯先生说他有病，你也来听听吧。
3: 嘎姆斯先生，你何必麻烦新院长？
0: 哦，不要紧，我对他的病很有兴趣。
3: 那当然，他完全符合你对犯罪心理的论述。
4: 请问你们在谈论什么？
3: 啊，我们想用精神分析法来医治你的犯罪心理。
4: 我没有犯罪心理，我是犯了罪。我杀了我父亲，我……
3: 你没有杀你父亲，这是你心理上的一种错觉。啊，对不起，院长，我打断了你的话。
0: 哦，不不，接着说。
3: 一个无罪的人感到自己有罪，往往起源于童年。孩子往往希望别人碰上什么祸害，要别人真碰上祸害，孩子就以为是自己做的，长大了就有一种犯罪心理，实际上是一种幻觉。
4: 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3: 对，经过自我分析你就会明白的。你回病房去好吗，甘姆斯先生。Harry， 还是给他服两天镇静剂吧，他太激动了。
0: 他是那么自信。
3: 不过像这样的病例你见得多了，你不是都写进你的书里了吗？
0: 是，我写过。求你件事好吗？
3: 别客气，院长。
0: 我头疼，我想下午跟你一块儿出去。我知道你要到晚上才值班。
3: 我想在家整理笔记。
0: 我想出去透透空气。我看你也该散散心。
3: 汉尼西大夫约我吃午饭，他现在有个盗窃癖的病人。
0: 啊，吃午饭谈盗窃癖，当心偷走你的胃口。
2: 佩德森大夫有一个待人冷漠、不肯随意附和的名声。是什么原因使他没在新院长面前显露他的这个特点？哦，可别也沾染上大夫们的职业癖，动不动就来个什么分析。也许佩德森大夫本来就不像传闻那样，不管名声好坏，跟本人的实际不尽一致，这是常有的事儿。也许因为是顶头上司，这有些庸俗化了吧？你看多糟糕，又分析开了，沾上了还不好改呢。
3: 我认为诗人对我们人类最为有害了。
0: 不，诗人大多麻木不仁，不过并不残忍。
3: 他们让人们对爱情产生了假象，把爱情说得像音乐一样美，像群天使。
0: 难道不是吗？
3: 当然不是。男女相爱多半因为他们看到对方头发颜色，或者说话声音举止像他们自己的父母。
0: 有时候是一见钟情。
3: 不对，问题的实质是书本上的爱情和实际里的爱情是两回事儿。可他们想得到诗一般的接吻，莎士比亚戏剧诗的拥抱。
0: 等发现不是这样就病了，要精神分析了。
3: 对，常有的事儿。
0: 教授，你犯的是呱呱呱病。
3: 你说什么？
0: 哎，你钻不过去。
3: 我钻得过去，我这儿来过好几次了。哦，
0: 疼吗？
3: 哦，不不不疼。
0: 来，
3: 啊，不不，我不要紧。我过去一个人常到这儿来。
0: 哦，一个人有什么好玩的？
3: 我从来不为了玩。哦，你看这儿多美。
0: 是美。哦，吃饭吃饭，吃什么？火腿还是肝肠？
3: 肝肠。

晚上，佩德森大夫迟迟不能入睡，当然不是肝肠吃多了的缘故，他在经受着人世间独有的折磨，甜蜜而痛苦，喜悦而忧虑，激荡成一股莫名的烦躁。翻涌在心头的洪水，没有一丝落潮的迹象。

0: 静，佩德森大夫要漂泊到哪里去？图书室里哪有排泄洪水的出口？被冲决开的是埃德瓦大夫还透着灯光的房门。
1: 我想再看一遍这本书，想找人指导，找作者本人我还是第一次。当然在大学里也有教授指导我们，可那不一样。我有点胡言乱语吧。
2: 你没有。
1: 我其实不是想谈这本书，这不过是个借口。我不是来谈这本书的。
2: 我知道。
1: 没想到一个人原来不像自己想的那样。我本来以为我对自己非常清楚。太可笑了。我不该像个没主意的孩子来这儿。
2: 你很可爱。
1: 请别这么说，我不是为这来的。
2: 我知道为什么。
1: 什么？
2: 因为我们起了变化。
1: 就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
2: 有时候只要一刹那，下午我感觉到了，就像晴天的霹雳，不常有的。
0: 请务必相信这闪电式的奇迹般的爱情，因为需要这样发生，当然也需要你这样相信。甜蜜的拥抱该是这种时候常有的事。
1: 怎么了？
0: 这惊慌恐惧却又从何而来？
1: 睡衣，我不明白。
2: 对不起，我有样东西。最近我的精神不太好，大概你的睡衣上黑色的条子。
1: 你病了？
2: 不，就会好的。喂，我是艾豆。对，什么？他在哪儿？我这就来。嘎姆斯疯了，他想杀人，用刀割断自己的喉管。
1: 伤重吗？
2: 他现在在手术室。
1: 我一会儿来。
0: 等埃德瓦大夫赶到手术室，就又添了一个病人。看到手术台上的患者，新院长自己晕倒了。人们在私下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疑问。佩德森大夫只是有了更新的发现之后，他发现新院长的签名跟印在埃德瓦大夫著作上的签名字迹完全不同。他这才提问，直接询问当事人。
1: 你是谁？
2: 想起来了，埃德瓦死了，我杀了他，顶替了他。我是谁我不知道，我杀了他。艾德沃，
0: 佩德森大夫没有被这血淋淋的招供弄得惊慌失措，他是大夫，当然比患者更了解病情，他也毫不后悔已经发生了的闪电般的爱情，现在更亲密了，又添了一层大夫和患者的关系。
2: 一个失去记忆忘了自己姓名的人怎么还能这么谈话，好像自己很正常。你害怕吗？
1: 不，你病了，失去记忆很容易治好。
2: 是健忘症，不过是保持正常的借口，把一些太可怕的事忘掉来保持正常，把可怕的事禁闭在门里。
1: 那就打开那道门。
2: 我知道门里是什么，谋杀。
1: 不，这是你的病引起来的幻觉。
2: 我发现我有个烟盒，我看见它我就感到害怕。你看名字缩写接臂，你看啊，我一看见这两个字就头疼了。
1: 会不会是你的名字？
2: 结碧，结碧。
1: 你睡吧，等你醒了，想起了什么再说吧。如果你信任我，
2: 我信任你。不早了，你也去睡吧，我不要紧。
1: 啊，我看这两天警察不会来调查的。我们好好谈谈，一定会把事情都弄清楚。我会再来的，就说你病了，不能上班。
0: 该发生的事儿，第二天都发生了。真爱德华大夫的管家来找他失去音讯的主人，那冒认的却在半夜里不辞而别，不明去向。警察来搜查了病院，结果当然是扑空。假爱德华大夫并不完全是不辞而别，他只告诉了一个人，悄悄地留下了一张条子，写明了他的去处，纽约帝国旅馆，署名是缩写姓名的两个字母接 B。 不难猜到，接着就是旅馆的会见。在这以后，我们就该记住佩德森大夫姓名的全称了，他叫康斯坦斯·佩德森。在熟人中间，人们就只叫他康斯坦斯。
2: 康斯坦斯，你来干嘛？你没有这个必要。
1: 我自己觉得有必要。我要照顾你，医治你，和你待在一起。
2: 这不行，你这是窝藏犯人，你这样会影响你做医生的。你很有才能，不能做这样的傻事。
1: 没有你我不能活。昨天一整天提心吊胆，就像我是犯人，我吃不下，什么也干不了，就想着你。我不能不来。我另外租间房间，我仅仅作为你的医生。这跟爱情没有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0: 我想问你个医学问题。
1: 卡斯泰斯，你不要老缠着我，我都糊涂了，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就知道我爱你。
0: 如果右上方疼痛，你看是什么病，而且疼得厉害。
1: 那是胆囊炎或者心脏病或者肺炎，这要看病人的病史。
0: 你显然是个大夫。
1: 是啊，著名大夫 X。
0: 哪怕唤起一点点记忆，其余的都会记起来的。
1: 不，就有那么一件事，我一直在反复的想，是不是合乎逻辑？
0: 什么逻辑？
1: 我当时跟艾德伍在一起。警方认为，从医院里逃出来的骗子，就是在坎布勒山找过真艾德伍大夫的病人。在同一天，那位大夫失踪了。自从艾德沃大夫随同那个所谓的病人下山以后，至今下落不明。
0: 这你记得吗？
1: 不。
0: 那你怎么知道你跟他在一起？
1: 因为我回来以后就用他的身份了。我要不知道他死了，我不会自称艾德沃大夫。他临死，我要不在场，怎么会知道他死了？
0: 你在吗？
1: 这个不记得了。不过，按逻辑说，我一定在他身边。再按逻辑说，也该知道尸体为什么不见了，是我把他藏了。
0: 这些都是你想象出来的，你一点证据也没有，一口咬定自己杀了人。你知道这叫什么？这就是犯罪心理在你身上的表现，是你童年就有的犯罪狂想。
1: 你真是疯了，你比我还要疯。居然肯为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一个连性命也没有的人。
0: 警方没有向报纸发表你的名字或者病史，这个只能说明艾德沃档案里没有你名字。你过去受过伤？是在哪儿？你手怎么了？是烧伤的。六个月前你动过手术，皮肤移植，三度烧伤。你手烧过，在哪儿？
1: 疼。
0: 你要回忆。
1: 我手疼。
0: 你的手在回忆，说出来痛苦就消失了。是在哪儿？
1: 不记得了。疼。
0: 怎么伤的？
1: 火烧了手。
0: 你再回忆。亲爱的，你病了。
1: 不要紧，怎么了？
0: 你又体验了过去的情景，不过记忆仅仅接触到你感觉的部分，这是个开头，仅仅开头，一会儿就好了。
1: 谁会来？
0: 哦，我知道，我叫他们送今天的晚报。
2: 是不是你要晚报？
0: 是的，
2: 刚到我就送来了。
0: 啊，等一等。给你的。
2: 哦，谢谢。
0: 我上报了，他认出我了。不要收拾行李，快走。
3: 就在晚报的头版登着 Constance 一张大幅照片，一个跟谋杀犯

0: 潜逃的女大夫。鲜红的、粉红的全有了，这就更耸人听闻了。作践女人的历史还远没有成为过去。
1: 只要抱着你，我就没病了。我要病好了，你还会爱我吗？
2: 哦，会发疯似的爱。
1: 我病现在好了。啊，要说我有病，只要好好接个吻就好了。
2: 啊，我还没这么治疗过犯罪心理。你别这样，还是接着研究吧。现在已经有了论据了。
1: 什么论据？
2: 你是个大夫，你经历过事故，你的手给烧伤了。再想想，再想想。

0: 太可怕了！我想起来了，碰到战斗机。你也在飞运输机，一疗队在罗马往北飞。
1: 后来呢？
0: 中弹了，着火了，军服烧了，跳伞。以后呢？我不知道，空白了。后来
1: 退伍了。
0: 对，多半是逃了。我恨战争，恨人杀人，这点我记得。
1: 你的犯罪狂想显然是由于当兵引起的。别说了，别摆出一副清官审案的样子，我最讨厌自命不凡的女人。这才是个开头呢。 我实习完了，给布鲁洛佛使当了一年助手，后来他推荐我当大夫，你会喜欢他的。啊，不见得，一个精神病大夫就够我受的。
2: 见了他怎么说？就说我们是度蜜月。哦，大夫，这天药我吃了病准好。
1: 布鲁洛夫博士在家吗？Alex，请问谁呀？哦，老朋友。Alex，我的亲爱的，
2: 我来不及通知你就来了。没想到你来了，你们是一起来的？
1: 我结婚了。
2: 哦，谁结婚了？Alex，
1: 我丈夫江布朗。
2: 名正言顺的来见你，啊，你们是夫妻了，天下好事，莫过于新婚了，精神正常，卿卿我我，没有犯罪心理，恭喜你们了，我祝愿你们多生几个胖娃娃，像过去一样来喝杯啤酒吧。
1: 可是我们还没找到旅馆，旅馆里都住满了。
2: 干嘛去住旅馆？那是有钱人住的，不是度蜜月的。 你们就住这儿，看看我怎么吃罐头过日子。我的管家参军了，秘书参加陆军妇女队，请了个女佣人，她不会烧饭呢，还挺恨我。就住这儿吧，每天早晨给我烧壶咖啡。
1: 你太好了，Alex。哦，
2: 这是应该的，我高兴。她是我的老助手，我有过的最年轻、最好的助手，有没有变呢？ 就像我一个老朋友说过的，女人在他们讲恋爱之前，最适合当医生，恋爱之后就只能当病人了。晚安，做个好梦。明天拿出来分析一下。
0: 晚安，布洛洛夫博士，太谢谢了。
2: 康斯坦斯的丈夫就等于是我的丈夫。
1: 这间屋子好像变了，其实没变，是我自己变了，这就叫做情感转移。
0: 转移到哪儿了？
1: 所有的东西都显得那么美好。哦，
0: 情感就这么转移呀？这是你的第一次蜜月吗？
1: 是的，如果这是蜜月的话。
0: 像这样接吻，还从来没个女人像这样吻过我。
1: 像这样的接吻对我是第一次。
0: 哦，你太好了。
1: 我可不是孩子。
0: 那当然。

0: 我们都是能够克制自己的人。
1: 像炸药库。
0: 不，请你别这样。
1: 怎么？
0: 这不符合规矩，我是大夫。
1: 啊，你别着急，大夫，我睡在沙发上。
0: 这也不符合规矩。
1: 没你这么多的规矩，这次蜜月已经够复杂的了，睡地板也不行吧？
0: 按规矩，病人睡在床上，大夫睡在沙发上，不脱衣服。
1: 哦，你可真不含糊。
0: 你想起什么了？
1: 没有。
0: 这儿叫你想起什么了？
1: 没有。
0: 你在抵制记忆，你在想什么？
1: 不知道。
0: 你知道，你是不说。
1: 你又来了，又装出那副聪明样，收起这刀吧。
0: 你刚才看着床，感到害怕，白，线条。我用叉子在台布上画道，你也害怕。那天你亲我，你推开我，因为我的睡衣是白的，上头有黑条子。想想看，你为什么怕白颜色，怕线条？想白颜色，想。
1: 我怕白的，不敢看。
0: 别跑，站住，看着白床照，看着它，回忆。亲爱的，哦，亲爱的，你不要害怕。哦，别怕，我们有了新发现，发现其中有白颜色。

斯坦斯太疲倦了，他躺下就睡着了。这里安静舒适，这样布朗的病情这么快又有新的发现，这还不够安慰的吗？人充满信心就不会失眠。

天还没亮，布朗醒了。他走进洗漱间，猛然看见四周是一片白，白陶瓷器皿，白瓷砖。布朗的神志又错乱了，他是刚打开剃刀准备刮脸的。太可怕了，现在他就拿着这把约有半尺长的剃刀，一步一步逼近了正在熟睡的康斯坦斯。他没有停下脚步，他继续朝前，打开卧室门，顺着楼梯下去了。还是躲开那呆滞失神却又像是充满杀机的目光吧。可由不得你不担心能不能躲过那寒光闪烁的剃刀。博士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起来了，一个老头子他对付得了吗？

0: 是你吗，布朗先生？哦，我猜着就是你。我睡不着，所以下来工作了。人上了岁数，就不大想睡觉了。我刚倒了一杯牛奶，准备吃点饼干。你也来点，我再去倒一杯。正愁没人陪我呢，一个人吃饼干喝牛奶没有意思。
1: 站住了，他是在听着不停的絮叨，还是在等待着时机，像还在大厅里来回奔忙的小老头发起进攻？
0: 我年轻的时候，我总是这么说啊，我要不跟别人打交道，让我独自一个人支配这些时间，那我就高兴了。现在我刚好相反。 这就是老年的规律，什么都变得反一反。你知道是谁弄得天下大乱呢？老家伙，他们天天发愁，等他们死了以后，天下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要打仗了，因为老家伙除了战争，嫌别的都不够刺激。好吧。 为青春干杯，为我们过去年幼无知干杯。

0: 阿历克斯，你怎么了？啊，早上好啊！我挺好，谢谢。哦，我坐着睡着了。
1: 是啊，
0: 几点了？7点了。哦，我的丈夫大概很早就出去了。你有没有？他没有出去，他在那边沙发上。他没事儿，他睡着了。好孩子。 阿历克斯·布罗洛夫，当代精神病学里的最大权威，连2+2等于4都算不出来。是不该瞒你。你们一来，我看见你丈夫瞳孔放大了，他的左手有点颤抖，他度蜜月不带行李，他的名字叫江·布朗，我就猜到怎么回事了。出事了。 不出我的预料，对这样一个危险的病人，可不能麻痹大意。我就在这儿坐等，你要一叫，我就上来。后来他下楼来了，不怀好意，满脸杀气。我就跟他瞎扯，在一杯牛奶里放了一些安眠药，足够催眠3匹马的。
1: 有时候他在治疗里非常激动，可他不会行凶的。这是我在他的手里找到的。他不知道有刀，阿历克斯，别这么想，他不是想杀害你，他不是的。
0: 好孩子，他是个精神病人。
2: 我承认你要比我懂得多，可是这一次，
1: 不要用女人习惯的顶嘴方法来说完这句话。你承认我要比你懂，可说到后来你要比我懂，你们女人。
0: 那你准备怎么办？
1: 不是为我，是为你好。
0: 阿历克斯，我要报警察局。不不，别抱我！你是我学生，你给我下命令。你不了解他，你就懂科学，就懂他的病，不懂他的心。
1: 这是个患精神分裂症的人，不是一个情人。
0: 可他也是个人。
1: 哦，
0: 阿历克斯，你听我说说。
1: 还有什么可说的？
0: 我们都知道，热恋中的女人，她们的智力是处在最低级状态。医生叫我早上不要抽烟，可我太激动了。你说的对，我现在简直不像个大夫，不像个大夫在看问题。相信我说，这些是出于真心，不能光靠理智。有时候感情更可靠。
1: 如果埃德瓦大夫真是他杀的，怎么办？
0: 不是他，不是他。如果是他，我敢肯定查出来一定是他。不是的，弗洛伊德说过，即使失去记忆的人也不会做出不符合他性格的事。
1: 你知道他本来的性格是好是坏？
0: 我对于一个杀人的坏人，是不会这样的。我不会为一个坏人这样痛苦。
1: 你的精神病比他还要厉害，凡是你爱上的都是好人。给我点时间把他治好吧，警察要抓到他，会吓得他永远也治不好了。少说也得1年。
0: 不会的，不。
1: 好，就算半年吧，半年里头天天要提防着，他要来切断你的喉管，还是我的喉管，还是，放火烧着房子。哦，好孩子。 就算你的爱很深，这样的做法恐怕也不太合情理。
0: 再等几天，你再把他交出去。再等几天吧。如果我们治不好他，那你就帮你查。

0: 谢谢，太谢谢了。不是因为沉溺于爱情的苦苦哀告，而是被这执着的信念、坚毅的探求所感化。也许又把事情说得过分严肃了。布洛罗夫博士，只不过是害怕家中又会多添一个精神病患者。
1: 才不得不让步的。好点吗？啊，
2: 咖啡。好难受啊。病人说要把他的梦告诉我们。哦，
3: 太好了，我去拿眼镜记下来。
2: 那有所思就有所梦，梦就是你心里想的事情。不过它像一个疑团，完全搅和在一起，不太好懂。 精神病大夫就是要检查这个疑团，把各个部分都理出头绪来，再看看你那个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是，做梦时候我一直在想，梦是有意思的，可是不是还有别的意思？我不知道了。我们会知道的。 我就弄不清那是个什么地方。它好像是一个大赌场，可四面没有墙，就挂着画了好多眼睛的幕布。一个人拿着把大剪子，一边走一边在剪那些幕布。
3: 后来来了一个姑娘，她走到每一个赌客面前停下来问他们，她先来到我的牌桌。
2: 您认出这姑娘是谁吗？
3: 我觉得她有点像，Constance。嗯嗯，
2: 这是一般满足愿望的梦想。接着说。
3: 我跟一个留胡子的人在那儿赌牌，是我在坐庄，我发给他一张梅花七。 他说21点我赢了，他翻开2张空白的牌，就在这个时候，赌场老板过来说他作弊，大声地说我开的赌场要再抓到你作弊，我不客气了。
2: 再讲的具体点，越是稀奇古怪就越有科学价值。
3: 他站在一幢高楼的屋顶上，那个留胡子的人，我叫他当心。 他摔下来了，慢慢的摔下来。后来我又看见戴着面具的赌场老板，他躲在一个大烟囱后面，手里拿着个小轮子。他把轮子扔在屋顶上。突然，我在奔跑。 听见头顶上有啪啪的声音，原来是个大翅膀，眼看着翅膀要赶上我了，我跑到了山脚底下，是不是逃出来？不记得了，就坐到这儿，醒过来看见博士了，
2: 喝点咖啡，谢谢。
0: 出事了！怎么了？下雪。
2: 他害怕光，是畏光症。
0: 是因为下雪。

0: 雪上画的道儿，什么道儿？
1: 雪橇画的道儿。第一次是，他看到插在桌布上画的道儿感到害怕，后来是我睡衣上的条子，昨天是白床单儿，现在是雪上画的道儿。
0: 把窗帘放下来吧。
1: Edward大夫喜欢体育，他书上说网球和滑雪对治疗精神病很有成效。

0: 滑雪，雪橇画的道儿，那些线条都是这些道儿的象征。他对这些道儿的恐惧是和他失去的记忆有直接联系的。
1: 对，并上谋杀案。
0: 一定要知道埃德瓦尔去哪儿滑的雪，这你知道吗？想想
1: 他刚才说的梦告诉我们了，把笔记给我看。
0: 给他吃点药吧。
1: 你不是他妈妈，你是个大夫，别管他，他自己会慢慢好的。那个屋顶意思只能是一座山。
0: 他们去滑雪，那个留胡子的老头是埃德瓦尔大夫。对了，埃德瓦尔大夫滑雪从悬崖上掉下来了，
1: 后来一个影子死命在山上追他，就是说他从峡谷里逃出来。
0: 滑雪地经常叫什么谷，像太阳谷，有一个什么长着翅膀的怪物在追赶他。
1: 不，那怪物是你，你长了翅膀就像一个天使了。
0: 这梦就是要说出那地名，天使，天使谷。你记得天使谷吗？
2: 不。
0: 打电话给旅行社查一查所有的地名。
2: 它不叫天使谷。记起来了，那个地方叫大天使谷。
0: 你还想起什么了？
1: 梦里那个戴面具的人是谁？
0: 出过事故，你记得吗？滑雪事故，埃德瓦尔大夫从悬崖掉下去了。
2: 不是事故，我这样受不了，受不了，一定要报警察局。
0: 不，我们去大天使谷，你要陪着我去。当你看到出事的地点，你就会想起来了，像过去跟埃德瓦尔一样去滑雪。
2: 我就在那儿杀了他。
0: 你会想起真实情况，你是无辜的。
2: 你想重演过去的事？
0: 是的。
2: 我要真杀过人呢。是不是把事件重演，我会做出跟过去同样的事情？你保证我不会再杀人？
0: 因为我相信你根本没有杀过人，
2: 甚至不惜冒生命的危险。
0: 是这样的。

0: 我小时候有件事，想起来了，我杀了我弟弟。
1: 我没杀我弟弟，这是个事故，是个事故。他折磨了你一辈子，这就是你不敢想起的记忆。甘苦的记忆之河，竟从这冰雪风动的大天使谷，重又引来了汩汩流水。尽情流淌吧，记忆的河水，还担心会把山脚下这小小的旅馆淹没了吗？
0: 我叫江巴伦泰。哦，我认识你很高兴。另外，我在部队表现很好，是副员的。我是在堪布勒山上休养的时候认识艾朵大夫的。在飞机坠落以后不久，我请他替我看病，他就叫我跟他一起去滑雪。在纽约的时候，我好像记得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吃过饭，不过记不太清了。到了这里以后，就在那个地方出事了。
2: 他一下子摔下去了，我现在就记得，艾朵摔下去的时候，在我前面50英尺，我看着他摔的。
0: 这件事情刺激了你，激起了你的犯罪心理，让你觉得你杀了他，所以你又想逃避了，于是你就冒充艾德沃尔大夫，向你自己表明他没有死，不是你杀了他。
2: 教授，没想到你比我在失去记忆的时候还要美。
0: 哦，现在恢复了记忆，不要再遗失了。
2: 哦，我看我恢复不了了。这是库利警官，格尔斯比警士，认识吗？对对，我们都认识。
3: 怎么找来的？
2: 布鲁洛夫博士可没有帮忙。我们到火车站去问了一下，他们说你们就在这儿。
3: 你们来的可正是时候。
2: 对了，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找到爱德华的尸体，就在你们报告当地警察局的那个地方。
4: 你的记性很不错，
5: 这下水落石出了。
6: 还没有，佩特森大夫，尸体上发现了一颗子弹，这不可能，
2: 背部中弹，
4: 是谋杀案件。我们现在要拘留你，凡是你说的话都可以作为有效的罪证。
1: 说是你杀的，想一想，埃德沃尔摔下去以前的情况。他是不正常才说是他杀的，当时他的精神极端痛苦。你们不能把他关起来，这会毁了他的，懂了吗？使布朗康夫的精神分析法，只不过为法院提供了一个神经健全、足以判刑的人。那颗要命的子弹从哪儿飞来的？
7: Constance 回到格林病院，他不会向老院长 Matheson
8: 诉说他的痛苦，更不会就此承认自己失败。你累了，这种疲惫的感觉我常有，弦绷得太紧是会断的。我会想办法照顾你，你也要自己保重。是的，把过去的事都忘了吧。 你将来是很有前途的
9: ，Constance。谢谢，不过不幸中的万幸，你又回来主持工作了。要换了埃德沃尔大夫领导，不堪设想。我跟埃德沃一面之交，我不太喜欢他。不过说起来，这个人还不错。好，晚安 ，Constance， 希望你明天照常工作。我跟埃德沃一面之交。
1: 我跟他一面之交，赢回在康斯坦斯耳边的这句话，使他不再怀疑了。精神分析法无法超越法律的权利，康斯坦斯却要急于证明他的精神分析比法律高明，他都等不及到明天了。进来。
9: 我想跟你谈谈，莫吉森大夫。
8: 不早了，你应该休息了。
9: 我们现在谈。
8: 晚上谈问题太伤神了。是谈你的工作吗？
0: 是的。
8: 明天谈不行吗？
0: 现在谈。
8: 那坐下吧。好，现在谈吧。
0: 是有关我病人的一个梦。
8: 请问病人是谁？
0: 这病人叫吉安·巴伦坦。
8: 不出所料，你还不死心想证明他是无辜的，忠诚不渝，这是你最可爱的性格，康斯坦斯。是个什么梦？
0: 他梦见他在个赌场里，有很多人在玩空白的纸牌。
8: 空白纸牌，病人梦见不合逻辑的纸牌，显然是想否认这是个赌场。
0: 那地方还有人在捡周围的幕布，另外还有一个女孩子在吻所有的人。
8: 这个很容易猜得出是指医院里的病人。
0: 我也这么想，麦基森大夫。
8: 够人寻味的想法，对吗？接着说。
0: 四周围的幕布画着许多眼睛。
8: 哦，是指这儿的看守。
0: 病人后来不玩空白的纸牌了，他跟个留胡子的，就是 Edward 大夫，在赌21点。
8: 对，病人梦里的大夫总是个有胡子的权威。
0: 他发给 Edward 一张梅花漆， Edward 就说21点了。
8: 大概病人是想说明一个地点，可能是指什么俱乐部。
0: 对，还要加上21。纽约有这么个俱乐部，叫21俱乐部。
8: 这我知道。
0: 病人梦见赌场老板走了进来，他叫 Edward 出去，还说我不许你在这儿赌了，这是我开的，我对你不客气。
8: 这梦里的地点有双重含义，21俱乐部跟这儿，那个老板显然是属于后者的，而且恐怕那个怒冲冲威吓艾德沃大夫的老板就是我。
0: 我也这么认为。
8: 你是不是今天晚上才得出这结论？
0: 是的。
8: 还没有把你的精神分析结果告诉别人？
0: 还没有。
8: 这个梦说完了吗？
0: 没有。病人梦见 Edward 大夫站在高楼屋顶上，他看到他从边上掉下去摔死了，他还看到那个老板躲在烟囱后面拿着个小轮子在笑，后来扔下了那轮子。
8: 我猜不出那轮子象征什么。
0: 是一把手枪。在21俱乐部威吓艾德沃生命的老板从背后打死艾德沃以后，把手枪扔在大天使谷的雪地里，那手枪还留在一棵树底下，上面还有凶手的指纹。
8: 你这一部分的解释我不太同意，因为这把枪现在就在我手里，但我无意中说出我认识艾德沃，我估计到会出事的，你的小脑筋就动起来了。
0: 那时候你病了，听到艾德沃要来接替你，感到惊恐万分，你到他常去的饭馆找他，江班伦特也在做，你说他抢了你的工作，你说要杀了他，他说他是要去滑雪度个假期，你随后也去了，从背后把他打死。
8: 别说了，真是荒谬绝伦，谁也不会相信的，一个钟情的大夫的想入非非。
0: 警察不会这么认为的，会从俱乐部的服务员那儿知道你去过，会认出你是跟 Edward 大夫吵架的人，还会有人在开往大天使谷的火车上见过你，这都是一目了然的，不是梦。
8: 明白了，你是个很出色的大夫，但作为女人很愚蠢。你告诉我这些想叫我做什么？恭喜你吗？由于你对病人的一片痴心，你忘了 杀两个人的惩罚跟杀一个一样。
0: 你准备第二次作案杀人吗，麦奇森大夫？
8: 本来没准备，你既然来了就不要走了。
0: 像你这样有学问的人是不会莽撞杀人的。对上一次的犯罪行为是由于精神失常造成的，他们会根据你的健康从轻发落的，不会为了杀死爱德华判你死刑。哪怕判了徒刑，你还可以活下去著书立说。这是你的打算，麦吉森。如果你现在开枪，那是蓄意杀人。你是在正常情况下杀人的，按照正常人判罪，就会依法送你上殿以处死。我现在打电话去报警察局，麦奇森。
7: Constance 坦然地走出房门，他听到了从他身后传来的枪声。Matheson 是畏罪自杀还是疯病复发，无需再去分析。这个没有埃德瓦大夫的埃德瓦大夫就这样圆满结束了。
1: 记得我过去说过，康斯坦斯的丈夫就等于是我的丈夫。
2: 好吧，再见了，博士。
1: 再见。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现在请听意大利电影《警察局长》。

0: 的自白录音剪辑。
1: 持枪闯进屋子发动攻击的这个人，穿的是一身警察服装。看来他没有找到他要袭击的目标，只是对着空无一人的办公桌猛烈扫射。这时候，闪出了预先埋伏的三个人，才开始了这场激烈的枪战。一场拼死的搏斗，很快就以四个亡命徒的同归于尽而告结束。进攻者没有当场倒闭，他身负重伤，跑到室外的草坪上，才仰面倒下。警察局长博纳维亚也亲自来了，他早知道这里要出事。准确地说，这场凶杀正是博纳维亚局长一手造成的。那个装扮成警察的进攻者里普玛，就是局长授意两天前才从疯人院放出来。不过，被关进疯人院的里普玛却并不是疯子。当时，除了局长的助手卡米诺，谁都不知道局长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把里普玛放出来。两天来，他们一直在暗中监视着里普玛，从他如何得到那支冲锋枪，直到化妆成警察朝那座楼房走去，局长博纳维亚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2: 一个死在那儿，三个在里面。斯皮洛，让大家散开。
1: 可是现在来到现场，那草坪上穿着警察服装的尸体，不用说就是里普玛的。当查看了另外几具尸体以后，博纳维亚也跟他的助手卡米诺一样感到吃惊了。
2: 他不在，怎么会不在呢？
3: 这不很清楚吗？有人通风报信，就这样。
2: 是谁？
4: 哎，把里布玛好好的拍下来，
5: 我们有事好干了。
2: 怎么回事？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不可能。
3: 就这样，那就是躲开。
4: 通知检察官了吗？
1: 他们是没有从这几具尸体里找到他们要找的人而感到吃惊的吗？好像是这样。检察官已经来到这尸体狼藉的现场，这是个新到任的年轻人。年轻人常会因为被看作年轻而显得格外敏感。博纳维亚只希望不要在警察局跟司法部门长期形成的相互不信赖上又添上一层年龄阅历的障碍。
3: 早上好，我是加科莫·博纳维亚，
2: 我是检察官Trioni。
3: 这是米格雷·里布玛，一个杀人老手。
2: 怎么回事？
3: 你认识建筑商费南多·罗莫诺吗？
2: 对，听说过。
3: 这是他的秘书，他说他没看出里布玛是一个化妆的警察，他一听到枪声就溜掉了。这个化妆对里布玛在头几秒钟里是有利的，可是并没有收效。另一方面，有人已经候着他了。
2: 另一方面是罗蒙诺，
3: 对，罗蒙诺和里普玛本来是同伙，后来翻脸了，因为罗蒙诺糟蹋了他的妹妹。他们不止一次的格斗，待会儿验尸你会看到里普玛的枪伤。罗蒙诺知道里普玛有一天要来找他报仇的，你懂吗？于是就派人监视他。你从这儿而不是从那儿进来的，他们大吃一惊。这个是文金佐阿洛的，罗蒙诺原来雇佣的贴身保镖，都是真正的行家。但是两个月前我把他们逮捕了。罗蒙诺这坏家伙如果没人保护他呀，就好像突然感到缺氧气，于是他就雇佣了这些三等货色。瞧他们干出了什么好事。
4: 两个职业杀人凶手在牢里，三个又偶然给打死了。俗话说，真是不费吹灰之力呀。 干得好啊，博纳维亚。
3: 你怎么不认识罗蒙诺？
4: 干嘛要认识？
3: 他跟上等人来往，可他是个杀人犯。
4: 你干嘛不抓他？我的话可笑吗？
3: 有一点。
4: 我再问一遍，你干嘛不抓他？
3: 我可不想再做个被人嘲笑的对象了，因为我毫无成效地抓过他三次。
4: 证据不足？
3: 哎，
4: 我是说证据不足吗？
3: 什么都不足。
1: 是因为职业上的彼此不信赖，还是由于遇到一个年轻自负的对手呢？什么都有啊。从这座楼房的顶楼上俯瞰着新建的住宅区，这只比鳞次的新楼那光暗，那线条，那姿态各异却又和谐统一的楼群形体，它使你心旷神怡，忘却了一切烦恼。可谁知道呢？就算是职业上的不协调，就注定要事事不一致吗？
4: 到目前为止，这些大楼花了多少钱？4000亿币了。
3: 59个人被杀害，
4: 加上今天的共63个。
3: 这些人总得有个地方埋起来，不过他们大部分都被埋在水泥里。怎么办呢？把城市都拆了？你住在哪儿？
4: 就在附近。
3: 当心，总有一天你浴室的水龙头里会有血流出来，或者在墙缝里你抠一抠，就会发现一个手指头或者眼珠。你住在顶上吗？
4: 2楼，1共3间，怎么？
3: 不觉得挤一点吗？总有一天会有个朋友请你搬到顶楼公寓去住，条件好极了，人家信得过你。
4: 你肯定枪杀的时候罗蒙诺不在场吗？
3: 冒生命危险，他可以花钱雇人吗？既然这样，那我就再做一次嘲笑的对象吧。你下命令，我逮捕他。
4: 你肯定这事是罗蒙诺干的，他知道李普玛要来，而他不去报警察局。谢谢，走。总之，他给李普玛设了个圈套，这事情还不清楚。我要传讯罗蒙诺，先听听他说些什么。
3: 我现在就能告诉你他会说什么。
4: 我要谨慎从事，当我要你去逮捕罗蒙诺的时候，就不会证据不足。尽可能早点写个书面报告，还有罗蒙诺的档案。再见。
3: 再见，崔安妮先生。
1: 像崔安妮工作的这样满怀信心，倒真是叫人羡慕。有什么让人灰心丧气的呢？法律给每个人以同等的机会，也显示它同样的威力，这是不容置疑的。等着瞧吧，明天一早传讯了罗蒙诺，这个到现在还没有露面的人，等传讯了他，一切就明朗了。不过罗蒙诺他既不灰心丧气，大概也不是要蔑视法律。他虽然没有按时接受传讯，却及时派来了一个代理人。
6: 我是卡纳斯特拉罗律师，我在等的可不是你，你是在等罗莫诺。我知道，我也想跟你谈谈。他在疗养院里出事以后，他受惊了。
4: 啊，哪个疗养院？
6: 我不知道。
4: 那你去疗养院跟他说，我要他到这儿来。罗蒙诺受到了袭击，这是很明显的，但是要弄清楚守在那儿拿冲锋枪的三个人，他们跟罗蒙诺是什么关系。
6: 我们不认识这些人，这个是很清楚的，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所以罗蒙诺不怕你们调查，他尊重法律，但是他也怕被人打死。李普玛是被人派来杀他的，幸好他不在办公室里，要不然他早被打死。
4: 你为什么认为李普玛是派来的凶手呢？根据过去情况来看，李普玛跟罗蒙诺是有个人私仇的。
6: 正因为这样，所以有人就把老虎笼子打开，把老虎放了出来。
7: 就是说，如果你想干掉我们著名的建筑商，你就把里普马放了出来。
8: 我啊？
7: 对，或者别人。
8: 我对这么一个疯狂残暴的杀人犯居然随随便便的就给放了出来感到惊讶。
7: 你往下说。
8: 就这些，检察官先生。
7: 告诉你的委托人，他要不出庭，我就发出拘捕令了。
8: 那你对他的安全有什么保证没有呢？
7: 警察会护送的。
8: 最好不要通知警察局。
7: 啊，你是不是怕消息透露出去？消息透露出去，弹回来的就像子弹一样。
8: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我的委托人是某些警察的目标啊。
7: 你是指伯纳维亚几次逮捕他吗？
8: 逮捕过三次，确切地说，而法院释放了他三次，你判断吧。
7: 伯纳维亚本人为什么要反对罗蒙诺呢？
8: 可能有很多原因。
7: 热爱正义也会产生仇恨。
8: 这么说，如果你认为伯纳维亚是个无可非议的人，
7: 你怎么想呢？说你怎么认为。
8: 我只想说，对于公务人员也要看看他的私生活。
7: 私生活？
8: 伯纳维亚有个情妇，跟他女儿一样年轻。
7: 这不犯法？
8: 当然了，当然。我想说，检察官先生，如果您能照顾，那么就请您破一次例，亲自去见见我的委托人。请相信，他这次受惊可真不轻啊。
7: 明天上午。
8: 谢谢，承蒙您同意，能陪您去，我感到很荣幸。再见。
1: 事情显然比检察官琼尼想的要稍稍复杂一些。罗蒙诺不肯到庭，却要召见。说召见，琼尼当然难以同意。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罗蒙诺这样做也是可以谅解的吗？就像不便走动的患者要求大夫出诊一样，为什么就不能到当事人的秘密藏身处去接受对当事人的传讯呢？事情就是这么绕脖子，想说的直截了当也不成。这不也都是由于警察局失去了罗莫诺一方的信任造成的吗？总检察长同意了琼尼要采取的这个行动，还特地提醒这个新上任的检察官查问清楚里普马究竟是怎样从疯人院出来的。到疯人院去查了，没查出什么可疑之处，就只好找警察局长到这豪华的饭店里，啊，这就不要说查问了，就算是一起来研究案情吧。
7: 不知道是谁把放出来的，伯纳维亚。
9: 医生说他完全好了，你不相信医生？
7: 总之，罗蒙诺的仇人是谁？
9: 在电话簿里的差不多都是，少不了几个。
7: 这里谁是最主要的？
9: 哎，这样的人也不少啊，建筑行业里的那些大头头，麦当娜、诺维斯、盖拉盖尼，还有被罗蒙诺殴打或者杀死的那些人的亲属。再喝点吗？
7: 不，谢谢。
9: 那么谁通知罗蒙诺的呢？
7: 也许我曲解了。你开始是认为里普马纯粹是为了他的妹妹去报私仇的，现在看来你认为里普马很可能是被人利用了。
9: 完全没根据。
7: 作为一个假设呢？
9: 可能呢。
7: 那么我们说，这个枪杀案不只是一个孤立事件，单纯报私仇的看法可以排除了，它可能还牵涉到许多头面人物和几十亿利拉的利益。
9: 你是要我们谈政治啊？
7: 干嘛不？
9: 你看见那桌上那位先生吗？穿着浅色衣服，留着小胡，好像总是在说，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没罪。
7: 你是指尼克特拉市长阁下？
9: 正是说他。他左边的那位戴眼镜的大胖子是里卡塔先生，在他右边的是地方银行行长和建筑协会的负责人，请记住这名称，建筑协会，这是关键所在。请拿咖啡和账单来。看见桌子边上空着座位吗？猜的谁没来？
7: 罗蒙诺。
9: 要接着讲吗？ 这样，两年前，市长阁下跟罗蒙诺两个人在新城市规划里定了个协定，估计到可以从中捞他一把。根据这协定，毫不引人注目的，罗蒙诺按农田价格买下了这块作为发展住宅的土地，也就是300里拉一平方。这时候市长出场了，市政府就凭空的用纳税人的钱供应这块地区的水电阴沟街道等等等等，
7: 所以每平方价格从300抬高到4000里拉，
9: 而纳税人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那连学校医院都没有一座，好处都被市长和一个议会议员、建筑协会头头以及罗蒙诺还有供给资金的银行和其他少数人瓜分去了。这是没有太大风险，因为如果有人出来反对，那么先是警告，再者就是威胁，要再不行就把他干掉。
7: 警察局对这种丑事怎么样呢？
9: 能逮捕的就逮捕，而法院呢？
7: 只要有充足的证据，法院就可以判罪。
9: 可是对罪犯即使有过充足的证据呢？如果你要知道更详细的情况，我可以提供给你，不过你得留神，在前面是一条泥泞难行的道路。
7: 这路我们一起走，把普莱比西多街的枪杀作为起点，我们不可能改变世界，但是我们应该找到并且惩罚那些有罪的人，因此我们必须开始讯问疯人院的医生们，还有罗蒙诺的仇人和他们建筑行业里的同行。
9: 他的律师卡纳斯特拉罗对你说些什么？
7: 罗蒙诺躲起来了，他说他不认识里普马杀死的三个人是谁，他说不知道是谁要杀他，我要他的律师告诉他，如果他不出庭的话，我就要发出拘捕令，你可以第四次逮捕他了。
9: 那谁会放了他？
7: 不会，只要我们好好干。
9: 那边那桌人，他们一直想引起你的注意，请原谅，我得走了。
7: 布纳维亚，我想找塞琳娜·里普玛谈谈。
9: 我们找过他，还没找着，
7: 再找找。
9: 好的。
1: 塞琳娜·里普玛，她就是已经死去的里普玛的妹妹。布纳维亚确实找过她，现在仍在找这个女人，她不敢也不愿意见人，把自己藏起来了。不过布纳维亚还有她更急于要弄清的事，这就只有她的助手甘米诺才能猜到。
10: 你还是这主意，想知道是谁给罗蒙诺报的信？
9: 对，谁报的信？命令是哪儿来的？
10: 我当然能办到。
9: 你是知道呢还是真的不知道？没有检察官的授意，搞窃听是犯法的，尤其是窃听属于检察官的电话。那么假如我调你到监听总站去，你能谨慎行事吗？
10: 会知道的。祝您健康。
9: 只要你撒谎，他说老蒙娜躲起来了，还以为我真相信，把我看成什么了？是娃娃。
1: 有什么办法？根深蒂固的成见。平心而论，在这一点上，全你并没有撒谎，他不过是把别人的谎言当成了真话，说他是撒谎，反而高抬他了。不过，全你的受骗却是经他的上司总检察长批准同意，自然是有效的。然而全你并不想偏袒罗蒙诺，他是一定要秉公审议的。第二天一早，全你被带到一所孤儿院，久仰的罗蒙诺原来躲在这个地方。
11: 检察官先生，叫您这样费神的来找我，真是不敢当。我在这儿很安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我家。
12: 这座孤儿院是罗蒙诺先生捐助的，他的童年也是很不幸的。
11: 哎，够了够了，要不检察官会把我当作头上有光圈的圣人。太感谢了，请坐。我在这儿都是命中注定， 感谢天主，恶人有了恶报。现在我在这儿，你要问就问吧，我尽量。

0: 为什么李凤曼要杀害你？是为了她妹妹吗？
1: 大概。
0: 还是为了在事业上结下的仇？
1: 我跟这个李铺马从来不打交道的。
0: 然而你认为他危险的时候就把他关到疯人院去了。
2: 是他妹妹提出申请的。
0: 那时候你没跟他同居吗？
1: 不过是他主动提出来的。
0: 谁告诉你李铺马要出院要杀害你？
1: 告诉我。我要是知道早要求警察局保护了。
0: 报警察局的人可不多呀。
1: 这怪谁？反正我什么也不知道，甚至连李铺马杀的三个人也不认识。
0: 还有，你的律师说伯纳维亚跟你有私仇，这是真的吗？
1: 真的，真的，这是因为妒忌。我一天挣的钱，他至少一个月才能挣到手。他就盯我的梢，暗地算计我。当他妒忌得要命的时候，他就把我抓了起来。可是我也不怪他。
0: 他老是找你麻烦，而你又不怪他，这为什么？
1: 他从小孤苦伶仃，日子很不好过。为了忘记过去，有人借酒浇愁，而他是热衷于伸张正义，
2: 是个危险人物。
1: 律师，别说废话。
0: 你跟你的律师看法相反，你不怕他？
1: 我还有别的仇人呢。
0: 这里面有矛盾。你的律师到我那儿对我说你怕警察局，现在你说你不怕警察局，那你到底怕谁呢？
1: 前几天有人要谋害我，由不得我不害怕吗？
0: 到底什么是你害怕的理由呢？你对我说过警察局长要对你使坏，你是一个公民，我是你的地方官，你别忘了这个。
1: 是我什么？
0: 你的地方官，如果有必要，作为我有责任像保护别的公民一样的来保护你。
1: 像你这样的人给了我信心。我们回到正题吧。如果你问我是谁要我的命，我只能说这个人物要比伯纳维亚大得多。
0: 是你的同行？
1: 我不愿意提名字。你想一想，把李普马从疯人院放出来，这得花不少钱才行，不少钱。
0: 你接着说下去，别停下来。
1: 我知道的都说了。
0: 说什么？
1: 我都说了。
0: 那可是说的不多，好像没得出什么结论嘛。
1: 我能得出什么结论？我是受害者，
0: 因此我一定要保护你，不要离开城市，你完全听我的安排。
1: 你放心，听你安排。检察官先生，你为我这么操心，我真是不敢当。
3: 演员的拙劣表演往往意味着观众的平庸，否则他总会记住自己是如何被叫道好的。罗蒙诺在客人走后还在自我品评着刚才自己的那番表演。
4: 罗蒙诺，你怎么拆我的台呀？罗蒙诺，我想给伯纳维亚脸上抹黑，而你偏要帮他撇清。为什么指控你的同行？你明明知道这跟他们没关系嘛。啊，
1: 律师先生，你真以为检察官会相信我的话吗？我要他相信这是白的就偏说是黑的，懂吗？劝你是有头脑的，让他得到这些满足吧，让他以为这一切都是靠他的聪明才智才想出来的，让他把这些推测分析串联起来，一步一步地去寻找同谋犯。
5: 强尼是谁？他想找什么？
1: 找呗。
5: 当心他会发掘我们的城市规划。
1: 哎，
5: 这都是你不好，罗蒙诺，为了你他们简直疯了，到处子弹横飞，这是干嘛？发起一次内战呢？
1: 叫我怎么说呢？请进来，杀了我。
5: 我看到报上标题以后，我和别的人都不想再干下去了，明白吗？
1: 我愚蠢的参议员先生，你是怎么选上的？全靠我手下的那帮人挨村挨户给你拉来20万张选票。我昨天选你进去，明天拉你出来，你当你是个什么人？ 在参议院里发表演说，电视里发表讲话，了不起。还是乖乖跟我玩吧。
6: 冷静些，罗蒙诺。
1: 要是你玩腻的话，你下台去投靠反对派好了。缺你一个，我能找来十个。你不愿意丢了这差事，对吗？
6: 冷静些，罗蒙诺。
1: 你也在内，还有那银行行长跟那个市长，你们这些宝贝儿放冷静些，明白吗？你在转我的什么坏念头？嗯？
7: 谁告诉你李普马化妆成一个警察要来杀你？
1: 猜猜看。
7: 你派人看住疯人院了，或者看住了波内维，要不然是你的一个朋友看住了他啊。
1: 只有两个人知道，天主和我。啊，你们回来了。有没有把他带到我家？
8: 他不愿意去。
1: 他在哪儿？
8: 他现在在塞提姆大街的拐角等你。
3: 罗蒙诺必须马上出去。那个好容易被找到，但只愿在大街上等着的是李普玛的妹妹塞莱娜。被扔掉的东西又要找回来，是想到物还未尽其用，还是觉得扔也得找个合适的地方。
1: 你好，塞莱娜。
9: 晚上好。
1: 我看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因为这档口给人看见我在街上转悠不太好。难道是我的错？你的哥哥要杀我，又不是我去找他的。我甚至忘了他是不是还活着。他杀我以后肯定还会杀你的，跟你算在申请书上签名的账，因为你让他在里面待了六年。
9: 那是你要我这样做的，你忘了吗？
1: 哎，我们这是在翻老底了，可谈的事多着呢。
9: 好了好了，那这件事我们就不提了。那么你叫我在这儿等你干什么？
1: 旅行一趟，去美国看看亲戚，我出钱。
9: 为什么？
1: 为了那些想搞我的人，可能会找到你，逼你帮他们的忙。
9: 他们怎么能逼我呢？
1: 他们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找不到你最好。等你一回来，我给你一套新公寓，在林荫大道上，到时候随你挑。
9: 费南德，你答应过的东西可真不少啊。
1: 啊，你不要这样讲嘛。我们要彼此重新谅解，塞琳娜，是彼此再重新恢复信任。现在你要是同意的话，我们到过去那家常去的饭馆，我们好好的谈一谈，你会得到一切的。对不起，让你走一段路，街上没有停车的地方。
9: 费南德，你想杀了我？
1: 哎，我还想把你煎了吃呢。你回来，你去哪儿？卡里斯托，卡里斯托，
10: 停下！我们上他家去。
1: 他才不会回家去呢，把话传下去，一定要找到他。
3: 塞莱娜没有发现藏在轿车里准备抓他的人，他已经感到罗蒙诺在急于安排他的末日，就冲向人群，居然让他逃脱了。这就使也派人在四处找他的警察局长更难找到他了。当然，博纳维亚不会没事可做，光是对付那年轻的检察官就够他忙的。不过，检察官全让你不明白，今天博纳维亚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个地方。一边是草木稀疏的荒山，一边是陡峭的悬崖。
0: 这是个犯罪的好地方啊，你说呢？
1: 这你在行啊。
0: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李佐的工会组织者？
1: 没有。
0: 他不是我兄弟亲戚，也不是我朋友，可比他们还亲，是个真正的人，我非常钦佩他。
11: 在我离开村子当了警察以后，他就留在村里帮助穷苦的人。他一心想当一个工会组织者。
3: 强，你知道局长先生又要跟他讲故事了。博纳维亚要讲的就是这个工会组织者李佐的故事。10年前，李佐为了维护工人的权益，向罗莫诺展开了不屈的斗争。当时罗莫诺还只是黑手党的一个小头目，他倚仗着这个走私贩毒杀人越货的黑社会组织残酷地盘剥工人。李佐号召罢工，被那帮黑手党开枪打伤。当时布纳维亚还是个年轻的警官，曾奉命干预过这次事件。
1: 他们对我放了冷枪，可这件事有什么结果？在我们当中，真正的敌人是害怕。我们人很多，只要我们团结，他们就会吓得像兔子一样。啊，看，来了个老朋友，到这儿来问好来了。他现在在警察局做事儿。是不是那次集会我没得到批准，所以你来逮捕我，对吗，波纳维亚？
11: 我要带你去巴勒莫，检察官会给你一个警告。
1: 一个警告？给我一个警告，叫我少管闲事儿，不许我扰乱社会治安。你是读过书的，为什么要去当警察呢？是不是想当了警察就可以得到那些大人物的赏识了？
11: 我是为了法律。
1: 那你就抓我吧，别说这是命令，有没有命令抓罗梦诺呢？
11: 早晚要抓的。
1: 你们俩是一路货，你是警察，他是土匪。
3: 这段令人感到沉重的回忆今天重又吐露，是为了开导这唯一的听众，还是在寻觅知音呢？
11: 我越想就越感到羞耻。你没有这种感觉吗？不觉得你是个工具，只不过是一个唯上头命令是从的工具吗？啊，
12: 一个警察是个无政府主义，你简直自相矛盾，伯纳维亚。
11: 你对执行不公正的法律没有怀疑过？
12: 我们的职责不是去评论法律，而是
11: 由我们去执行，这我知道。可是如果明天法律要我们去执行酷刑呢？
12: 你别胡说了。
11: 对，酷刑是废除了，但这没触及到原则问题。如果法律允许，你还要执行酷刑喽？
12: 你这个例子太绝对了。
11: 那么你的界限在哪里呢？在法律的名义下犯下了多少不正义的行为？
12: 再讲我就逮捕你。
11: 我只不过是重复李佐说过的话。
12: 我想见见他，
11: 可惜你晚了几年。他们就在那儿杀了他。
13: 罗梦诺，
11: 有人看见一个孩子在放羊，这孩子听到一声爆炸，罗梦诺用炸药把李佐埋在30公尺下面。清除这些土用了2天2夜的时间，我们才找到这尸体。这是一张不平静的脸，直到今天这张脸还强烈要求着正义。
12: 他知道这孩子看见他吗？
11: 他大概知道，因此我要求对这孩子必须进行严密的保护。可是我的要求落了空，在这同时有人知道了我想要保护这孩子，于是就起了疑心。

0: 总而言之，这件事大致就是这样发生的。他们当然说孩子是滑下去的，可是在孩子的脖子上有指甲抓的伤痕。
1: 那验尸的结果呢？
0: 没让我看到那份报告。
1: 荒唐，我去查查档案。
0: 不可能了。
1: 为什么？
0: 早没了。三年后，另一次凶杀案，1964年2月，我把罗蒙诺送上法庭，我有足够的证据。
1: 证据不足，我看了审判记录，
0: 说没说陪审团受到威胁？
1: 不可能，这样就会重新开庭。
0: 我知道他们受到威胁。
1: 证据呢？
0: 我没有证据，所以罗蒙诺是无罪的。
1: 哼，啊，伯纳威呀，我看你晚上老不睡觉，尽想些稀奇古怪的念头。你相信的，你一定也要别人相信，我可不。让我们回到事实面前来，就说利佐吧。一提到他，你就要伸张正义。要知道，犯罪的人不愿用正义来衡量正义，而你恰恰相反，你跟他们都错了。你不能苛求法律，它不是你个人的事，法律丝毫不能更改。你是代表法律的，只能尊重法律，不是批评他。
0: 结论是，
1: 遵守法律，进行供认。
0: 供认什么？
1: 你对真理有起码的尊重，就该承认你放里普马是为了杀罗蒙诺。
0: 对我如何来控告自己，也许你能帮助我。
1: 我这就告诉你。第一，有人告诉我你认出了里普马的尸体，他化了妆，他的脸上都是血，躺在草地里，没有人能够一眼认出是他，特别当中隔了相当的一段距离，而你却说到把里普马拍下来，这就是你当时说的原话。
0: 第二呢，
1: 我们去疯人院的时候，有个病人怪你不跟他谈话，说你那天干嘛不留下，为什么里普马出院前两天你要去那儿。
0: 第三，
1: 你去了以后不久，里普马就出院了。
0: 第四，
1: 你在这件刑事案中犯有同谋罪，我要调查你的动机，是不是为了想达到某种伸张正义的狂想，因为对法庭失去信心就放出一个杀人犯。可我不信，我不信这仅仅是出于道德观，你不能使我信服，伯纳维亚。
0: 结论是，
1: 你可能是罗蒙诺对手的一个同谋，为了要钱过放荡生活。
0: 你怎么想出这一套的？是白日做梦还是黑夜做梦？你说呢？你说我是被人收买了，我竟想些稀奇古怪的念头，这一点我还没想明白呢。把以上概括一下，那么照你的看法，罗蒙诺的对手是这样推论出来的：罗蒙诺很贪心，把工程都抓过去，要把他干掉，怎么办？很简单，就雇一个饿得要死的警察来干这事，况且又花不了多少钱，对不对？一切都合上了。不过如果有人收买我去干掉罗蒙诺，那么也一定会有人出来收买你，把罗蒙诺从要干掉他的人，也就是从我的手中救出去。我可要把你要把我逮捕起来，那就请你先告诉我，尊敬的先生，你到底站在哪一边？你可要说真话。
1: 那你站在哪一边？
0: 我站在自己一边，我有证据。你说他们用钱收买我，放了礼部吗？快呀，快逮捕我吧，我等着呢。那人们就会知道谁救了罗蒙诺，而且为什么救。我会跟那个人关在一起，他跟你一样有副诚实的脸，我真想看看到时候你跟那位臭虫是怎么同归于尽的。
1: 好啊，你总会得到报应的，伯纳维亚。不要以为别人犯的罪大就因为你的罪小不要紧。
0: 只要你
2: 干什么？
0: 不要做梦了，我决定按照我讲的话去做。
1: 我也这样，等我有了证据就逮捕你。
0: 我同意。你知道我去疯人院是检查一下院里对待病人的情况怎么样，这是我的职责，对吗？
1: 等着看吧。
0: 好吧，关于200万离了，我用这笔钱去挖掘李佐的尸体，因为检查署缺乏经费不批准这笔开支。你查查241号档案就知道了。我不得不把我父亲的房子卖了，我只偷了我自己的家。
1: 你说的这些话要拿出证据来。再会了。
3: 幸好都有自己的汽车，两个人就不必勉强凑合在一起了。不过事情也并非都是这样不顺心。布纳维亚接到电话，里普玛的妹妹塞莱娜有下落了，但是布纳维亚要求对方不要在电话里说出塞莱娜的住址。他放下电话就开车去找报信的人。为什么不让在电话里说塞莱娜的地址呢？因为布纳维亚从他的助手那里知道， 总检察长曾密令全你要对他这个警察局长进行调查，并且已经在他的电话上安装了窃听器，所以在电话里是不能谈机密的，否则塞莱娜的住址暴露了，

0: 走吧，你不能待在这儿。走吧，走吧。那么怎么办呢？
1: 聋子、瞎子、哑巴，都能活到100岁。
0: 还说这种傻话？特别像你这种情况，你看到了，也听到了。当那些人一想到你要出庭作证，他们就睡不着觉。
1: 我什么事也没干。
0: 你没干？你没干，为什么要躲起来？你没干，你怕什么？刚才当你一看见我的时候，就以为我要把你杀了。那么干嘛不回家去？
1: 不去。
0: 为什么？
1: 那地方不安全。
0: 那你上别的地方去。
1: 上哪儿？我能上哪儿去？我把所有的钱都放在家里了。
0: 我提醒你一件事，不论在什么地方，我能找到你，他们也能找到。你想想，再见了。
1: 布达维亚警察局长，布达维亚警察局长。
2: 塞莱娜只有听从警察局长的安排了，尽管她现在也未必那么信任布达维亚。可是，一株柔弱的小草也得找块能扎下根的土地，即使是漂泊的浮萍，也要有一方存身的水塘啊。他还能做什么样的选择呢？不过，搬到警察局长为他找的公寓房间，藏身在这虽然不算宽敞的秘密住处，倒也使塞莱娜稍稍增强了安全感。当然，博纳维亚也不单是为了把塞莱娜藏起来。现在让塞莱娜看幻灯放映机里打出的罗蒙诺和他那伙人的图像，就更不是为了消愁解闷了。
0: 你肯定吗？
1: 他们经常在一起。
0: 记得他们说些什么？
1: 他们谈的都是大笔的地产交易。
0: 他们说没说过要干掉谁？
1: 说过。
0: 哪些人？
1: 米利罗建筑师、强卡大地产主。多了，让我再看看。
0: 谁？是他？
1: 是的。
0: 别打电话，特别不要打给我，有人窃听。不要开窗，也别开门，除非听到是我。我化名蒙塔佩雷格利格，听清楚了，蒙塔佩雷格利格。声音放轻一点。
1: 我不喜欢看电视。
0: 反正把声音放轻点。
1: 我什么时候出庭作证？
0: 我不知道，也许要过一段时间。我会给你带点报纸、被单、毯子，凡是你要的东西。你是想给什么人打电话？男朋友？
1: 是的。
0: 不，太冒险了，不能让人家知道你现在在这儿，你可千万别冒失，这有生命危险，懂吗？
1: 好的，不要我做的我就不做。
0: 好，塞琳娜，再见了。
1: 再见了。
2: 可是精心安置了塞琳娜，布纳维亚却暴露了自己。布纳维亚提醒报信人不要在电话里说出地址，而使宪兵队晚了一步，没有找到塞琳娜，这当然会引起检察官的注意。
3: 布纳维亚怎么知道他的电话上装了窃听器？他可能也在你的电话上装了窃听器。
4: 我的？
3: 这种事也不是头一次了。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呀。
4: 找出证据来。
3: 是，先生。
5: 打扰你了，川尼先生，我是布鲁姆伯大楼的管理员。
3: 请进。
5: 请原谅，川尼先生，我有个建议，也许你会有兴趣的。因为住在顶楼公寓的一个房客，为了他家庭的原因已经搬了出去，我想带你去看看那套公寓，如果你愿意的话。
4: 顶楼？恐怕我目前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我住这样的公寓。
5: 是吗？你每月付的房租就购买这层顶楼公寓了。对我们来说，主要的是卖给谁，而且要看谁来住。
4: 那还得布置，8间屋子还有厨房、浴室，要花钱吗？
5: 对不起，只要通过我们的

0: 族人我们是可以提供贷款的，而且在20年之内偿还贷款。
1: 你知道我这一级的检察官有多少收入？
0: 我再说一遍，这要看谁来住。您的地位和名望已经足够保证了，这在今天比什么都值钱。
1: 谢谢，也许我接受，我再考虑一下。这房子究竟是谁的？
0: 一家瑞士公司的。
2: 一家瑞士公司为什么要向他如此讨好？曲昂，你心里还是明白的。按法律的原则办事，曲昂，你下令逮捕博纳维亚的助手卡米诺，因为卡米诺在他检察官的电话上安了窃听器。卡米诺承担了全部罪责，曲昂，你绝不相信博纳维亚是置身事外的。
1: 你否认装窃听器的事吗？
3: 不，如果你不否认装窃听器的话。
1: 塞雷娜·利普玛在哪儿？你昨晚上把她带走了，仙女咪咪给我们的情报。
3: 我只能说我找不到她，也许情报是假的，这是常有的事。
1: 干嘛这么含糊其辞？
3: 是真是假你去证实吧，这是我们的协定，记得吗？
1: 像你这样的跟踪尾随不见得比匪徒好，你们杀害罗蒙诺的罪恶阴谋完全像匪徒一样。你的朋友利佐是不会赞赏你干的这件事的。我这就要向你提出起诉，布纳维亚。
3: 随你便。可你没有足够证据来拘捕我。
1: 让总检察长决定吧，等我回来再走。
2: 布纳维亚对这个职务已经无可留恋了。
4: 那个北都诺又给抓进来了。
2: 难道一个警察局长就只是去管管小偷扒手？
3: 我看看，啊，是橡胶底的，漂亮，你穿上，坐下来穿上。嗯，快穿。接电话2612，说我不回来了。好，好，穿另一只。你觉得怎么样？
5: 很好。
3: 好，那来回走走。舒服吗？怎么样？
5: 挺好。
3: 好，那么你走吧。
5: 这不是骗人的吧？
3: 干嘛骗人呢？今天我就是要把世界颠倒过来。快走，快走，你快走。滚。
2: 哦，引用一句我们文明古国的老话吧，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可是博纳维亚他颠倒不了这个世界，他冒犯了为法律所保护的窃国者，竟又纵容了法律威力所及的窃钩者。这不又是一条亵渎法律玩忽职守的新罪证吗？不过来向总检察长请示的曲昂尼已经无需再做什么新的补充了。
6: 可博纳维亚是个警察局长啊，能不能不对的起诉呢？
1: 我看不行，总检察长。他隐藏塞雷娜·利普玛，阻挠调查，他是一个疯子。
6: 既然如此就起诉吧。我很难过，不可思议，一个公务员为了钱落到这地步。
1: 这一点不奇怪，还有人想来贿赂我呢。
6: 真的吗？
1: 让给我一套顶楼公寓，大笔借款，实际就是送礼。
6: 是谁？
1: 不知道是谁。
6: 为什么呢？
1: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感谢我反对波纳维亚，还是为了请求我不再继续调查别的人。
6: 别的人？
1: 市政府里的违法行为正在逐步暴露。
6: 对不起，圈里你的任务是去调查普莱比西多大街的枪杀案。
1: 总检察长，那枪杀案，罗蒙诺，城市地产中的大投机，政客和公务人员的严重腐败，他们都是有联系的。我在搜集证据。
6: 啊，有几个不诚实的小职员呢？
1: 还要高。
6: 公务人员，
1: 市长，
6: 要谨慎，曲昂尼，这很容易成为有损国家机构的丑闻呐。它只会导致国家机构的分裂，
1: 要执法，可要谨慎。会向你报告的。
6: 要继续追究，追究到底。
2: 恐怕还是得交个底吧。求让你从马耳他总检察长那里回来，布纳维亚也正好在他刚完成的一份文件上最后签字。这两个人办事的节奏和效率，难道仅仅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吗？
1: 你被正式撤职了，布纳维亚，这是命令。
6: 这是我的自白书，我已经指出，卡米诺窃听是按照我的命令，他是无辜的。
2: 彼此都没多说一句话。其实，他们并非是你死我活的对头，却又是从一开始就没合作好的冤家。那么就此分手了。可是。等垂杨你刚看完那份自白书，就又急着要找自白书的作者了。垂杨你打听到罗蒙诺正在海滨饭店吃饭，而断定了博纳维亚的去向。博纳维亚确实是闯到海滨饭店来了。他是来向他的宿敌握手言欢，举手投降，还是挥手告别？
6: 罗蒙诺。
7: 啊，又是你
8: 啊！向你致敬啊！
6: 看呐，警察局长来了，哎，
8: 我给你带来个好消息。这次他们要逮捕我了，
7: 你要跟我两个伙计作伴去了，他们进监狱是你冤枉的。
8: 嗯，

0: 罗蒙诺，还记得那个年轻的工会组织者吗？你说谁？
1: 他说什么呀？就是那个不怕你的人。啊，李总。子弹穿透了罗蒙诺的心脏，就这样一声不响的倒下了。匪徒们惊恐地望着伯纳维亚，望着他握着的手枪。伯纳维亚。 却只是轻轻地放下了手中的酒杯，转身走了。陈昂尼是在监狱里才见到投案自首的伯纳维亚。你过去要相信了，我就不会陷得这么深，犯这么大的罪。拿到证据了？伪造的文件，从市政府搜出来的。
2: 我要把市长和他们那一帮都拉上法庭。没有用，有更好的办法。什么办法？杀了他们。你在说些什么？<笑>我头脑从来没有这样清醒过，呼吸这样自由，摆脱了10年来的羞耻，把接力棒交给了你。现在就等开庭了。你有哪些证人？
0: 譬如像塞琳娜·里普玛，
2: 别指望他作证是对我有利的，因为他知道我不是为钱而杀人，可是别人偏偏要证实我是这样。真是胡说！你说什么？我说真是胡说！你还这么不信任我，真是可耻！塞琳娜·里普玛在哪儿？我要找他。即使我能见到格米诺，这违反制度，你知道的。
1: 但是很快，全昂尼又二次来到监狱。
0: 他当然不是来找下台的警察局长谈心的。塞琳娜·里普玛失踪了啊！
2: 是想从我这儿套出他的地址。他的地址是瓦莱利亚大街。他从监视里知道你被捕，就打电话给我。他告诉了我他住的地址。等我到了那儿，哪儿没人，到处都找遍了。
1: 没用了，被他们杀了，尸体也永远找不到了。塞莱娜遇害了，她的尸体是不是刚好在他们谈话的时候被塞进了一块正在制作的水泥预制构件里？这倒是次要的。总之。 谁也无法从那结构成楼群的一块块预制构件里去搜寻被害者的尸体，也就无从追查凶手了。那么，是谁把塞莱娜的地址泄露的呢？陈昂尼说，他正和总检察长谈话的时候接到塞莱娜的电话。伯纳维亚认为问题清楚了。
2: 真是完全疯了，为什么？一个最高司法官，你认为最高司法官也有权利？
3: 我没这么说。那你什么意思？你听电话的时候他在场，紧接着你那唯一的证人就失踪了。我不允许这种暗示。
2: 我没有暗示，玛塔也许跟这事没关系。那你为什么不像调查别人那样去调查他？为什么别人可以，玛塔不可以？
3: 人们会对正义失去信心。
2: 正义伸张了，人们就会有信心。
3: 我懂了，别说了。
2: 很遗憾，你是不会起来反对正统的，因为你从小受的是这样的教育。你说的不对。不，当然，你对总检察长居然会在罪行里有牵连，这个你是想也不敢想的。
3: 我一定要这样做，
2: 因为你在法庭上需要一切减轻罪状的条件。要是能出庭的话。
1: 你什么意思？在监狱里有监狱的法律。你要相信我，我尽力而为。在里面还好吗？单间牢房。伙食呢？很好。等着好消息吧。可是，就在当天晚上，全昂尼却听到了伯纳维亚的最后消息。 他在监狱里被暗杀了。伯纳维亚并不因为他的死才成为失败者。全昂尼。 却从死者身上得到了启示。他清醒了，意识到自己也不可能是个胜利者。他又将如何做呢？当总检察长发觉他年轻的下属那异样的目光，那只在博纳维亚脸上见到过的神色，他惊异了。
2: 出了什么事情？
1: 全安妮没有回答。他们就这样默默地对视着，但全安妮能做到的也最多是交出一份自白书，检察官的自白书。
0: 刚才播送的是意大利电影《警察局长》的自白录音剪辑。
3: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0: 清道光十八年，烟毒泛滥，祸国殃民。钦差大臣林则徐受命赴广东查禁鸦片。
1: 唐朝这烟毒人品泛滥，那时就真的成了万亿盗族之用了。我为的是你万万同胞与他们的子孙啊！
0: 林则徐虎门销烟，在中国禁毒史上写下了壮烈的第一笔。斗转星移，1987年6月，联合国将虎门销烟完成的次日6月26号定为国际禁毒日，铭记历史，禁绝烟毒。
2: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
3: 是你留恋的风景。
2: 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4: 北京时间23:00，
2: 中波8010千赫。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大金国的四郎主完颜乌珠，带着金蝉子过了连山十日，来到荷叶岭下。金乌珠抬头一看，见荷叶岭上站着一个人，正是宋天子康王斗构。金乌珠心中大喜呀，啊哈，这可是该着啊，我要抓住赵构，宋氏江山可就落到我手了。想到这儿，他绕山路往荷叶岭上冲。荷叶岭上站的是赵构吗？正是。他怎么离开了营门跑这儿来了呢？书中暗表，今天是8月15团圆节，岳元帅传令，山上的将官军卒都分了犒赏，共同饮酒赏月。岳元帅在他的大帅殿内排摆桌案，殿里摆不开，从大殿一直摆到庙门呢。皇上呢，在他的玉虚宫内的庙里设摆酒宴，准备两桌，皇上自己一桌，那几位大臣一桌。不是有7位老臣保皇上上的牛头山吗？始终他们在一起。今天皇上说呀，哎，都是寡人无能，连累你们呢，背井离乡在这山上守这么长时间。今天咱们君臣呢共同饮酒赏月，那桌撤掉留明天吃，咱们坐在一块儿，正好8个人一桌。和皇上喝酒规矩可大了，只能饮3杯。为什么呢？怕你喝多了胡说八道，皇上一怪罪你脑袋没了。今天赵构开恩了，咱们呢放量尽量喝，即使言多语实，寡人不怪罪。口旨一传，这几个老臣放心了，团团围坐。虽然没有宫中摆的美味佳肴，不过也算山上拿手好菜了。有人打开了酒坛，把酒满好了，君臣推杯换盏。这里边呢，除了皇上，官最大的是李纲，酒量最小的是赵构、李纲，那几个人呢，什么松方啊、王渊呐，喝得正尽兴。再看赵构和李纲喝多了，头有些发晕。他们在哪喝的酒呢？在文昌阁，因为这块地势高，四面有窗户都打开了。月亮升起之后，月亮从窗户着斜照在了文昌阁内，正好赵构一端酒杯。外边的月亮照在杯内，杯里有个小月亮，他看看这小月亮，抬头瞧瞧空中的月亮，唰啦眼泪掉下来，哭了。俩原因，第一个他心里合计，我现在跑到牛头山上，3宫6院72偏妃这些娘娘都哪儿去了，哎，不定受多大罪呢，不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又想起他的父亲、他的哥哥被困五国城，他这一哭，李刚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万岁呀，为何龙目流泪？哎，老爱卿啊，寡人和你们在这饮酒赏月，想我的父兄被困五国城，坐井观天，今人能否给他酒喝，能否也在对酒赏月呀？一说这个，这几个老臣把酒杯都放下了，都想家了，一个低头不语。李刚说，万岁你放心，想二弟在北国虽然说是坐井观天，我想一定龙体无恙。哎，别说了，这就是宽慰我的话，哎，好不了。来来，喝酒喝酒。皇上这杯酒进肚之后，头一晕，哭得更厉害了。这几个老臣也没法喝了，还不知道怎么劝好。李刚一想啊，我呀陪他走一走，

0: 叫他散散心，把这茬忘了，也就不哭了。万岁呀！既然心里烦闷，老臣陪你到外边转一转，到外边走一走，你看好不好？
1: 哎，好吧。宗方心想，老丞相哎，你怎么能叫皇上出去啊？
0: 他一拽李刚的衣襟儿，哎，意思说不能出去。李刚一摆手，不要紧，我就在这庙里转，出不了事儿。我这么大岁数，满把胡须，还不懂得好歹吗？你放心吧。哎，李刚前边带路，皇上跟着，噔噔噔噔噔噔，下了文昌阁，来到天井当院，抬头一看，碧空万里，一轮明月，月色皎洁。哎，人生几见月当头啊！皇上一步一步离开了庙门，往外走。按道理，李刚应该把他拽回来，为什么呢？如果再往前去，可就是军营了。军中虽然说安全，万一有奸细怎么办？偷着给一刀，来一棍，来一枪，皇上可就失驾。他一驾崩，你说岳飞保谁呀？李刚今天喝多，皇上前面走，他这会儿跟着，这风一吹，皇上就觉得脑袋嗡嗡的。他走了几步，抬头一看，这月亮怎么还在前边呢？不行，我非追上你不可。就这么，他夸夸又紧走几步，抬头一看，耶，还在我前边。皇上走，月亮走，月亮走，皇上走，走来走去，绕到了前边，白虎大堂的旁边是一条路。他往里边一探头啊，岳元帅领着众将在里边猜拳行令，呵，十分热闹。皇上想，我这块这么热闹，我领人到这喝多好。他想进去，李刚一瞪他衣服襟儿，嘘，别进去，里边热热闹闹的，你进去人都得站起来接驾。李刚不让皇上打扰众将，两个人离开了大堂，再往外去，前边可就是帐篷。皇上倒背着手往这一瞧，哎呀，他头一回出来，上山这么多日子，他头回到这儿，一看，星光闪烁，灯光明亮。哎呀，寡人被困牛头山快一年了，到底金营什么样？我出去看看。按道理呢，你只要上营墙就可以了。今天喝多了，他很快来到营门口，守营门的将官是六个，那四个休息。陶晋一看皇上来了，赶紧接驾，参见了吾皇万岁万万岁，老丞相。哎呀，万岁，到这儿有什么事？
2: 哦，
0: 你是？
2: 我叫陶晋。
0: 哦，知道了，知道了。想当初，岳元帅有800雁翎队，800雁翎队里有四个领头的，头一个就是你，对不对？
2: 对对对，现在我升到营门官了。
0: 哦，现在你什么官职？
2: 我过去是副统制，现在是统制。
0: 升正的了。
2: 好好好好，
0: 把营门开开，寡人要到下边看看。
2: 陶晋心的话，不行啊，万岁，今天元帅有令，没有将领任何人不能够撕开营门到山下去。
0: 哎，难道寡人的旨意还不可吗？
2: 军令大如山。
0: 什么？军令大如山？哎呀，那我这皇上也得听元帅的了。
2: 哦，不不，圣命大如天，不过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大胆，你把营门给我开开。没有元帅将令，要是开了营门，我有掉头之罪呀。
0: 哦，你怕元帅杀你？
2: 是。
0: 那么就不怕寡人杀你吗？陶晋心的话，营门官真倒霉，长一个脑袋都不够，得长俩。
2: 是啊，元帅生气得杀头，皇上生气我也得掉脑袋，
0: 请万岁恕罪。
2: 开开。
0: 要说陶晋这个大臣了不得，敢顶皇上，这还了得了？今天说什么，陶晋合计了，元帅杀我很容易，
1: 你要杀我，你得请示元帅，说我要杀陶晋。我在元帅面前一说明理由，皇上还得原谅，元帅得替我求情。没开，李刚过来了。要是平时李刚没喝醉，也能劝算了算了，咱们别出去了，免得有危险。陶晋是好心，今天李刚喝多了。这位老人家撩袍端带，看了看陶晋，怎么，本相君旨命你开营门？哎，老相爷，那请您赶紧找元帅讨一根令。胡说，元帅能杀你，本相君旨就不能杀你吗？哎，陶晋一想，营门官得撒脑袋了。元帅将令，皇上圣旨，相爷的君旨。哎呀，老相爷，我实难从命。哼，开开！如果皇上瞪眼珠子，陶晋也不能开。哪知道皇上啊，乐乐呵呵，眼睛眯成一条缝，晃晃荡荡的过来了。陶爱卿，哎呀，我的陶爱卿，两手一搭陶晋的肩头，嘚儿，一撞个，一推他后背，把他开开吧。哎，陶晋傻了，为什么呢？皇上跟下边人说话，历来是脸像一汪水一样板板的。如果皇上笑笑呵呵的跟大臣说一句话，这个大臣能记到死，能记三辈儿，告他子孙一代一代传下去。某年某月某日，皇上跟我开玩笑，嘚儿一推我。那年头啊，没有照相，有照相的，咔一照，永久纪念。陶晋被推的一趔趄，皇上跟我都这么样，我再不开太不通人情了，不就开营门，他门口站一站，没事的回来，咣当门一插，元帅不知道，皇上满意，相爷也不用穿军旨杀我了吗？开吧。哎，万岁，您在营门这站一站，可得马上回来。哎，我不会站的时间太长。好，决明，开门。嘎噔，开着三红锁，了地一去，军兵吱扭扭扭扭扭扭，咣，营门开了。皇上和李刚很快来到了营外，康王赵构往山下这么一瞧啊，呀，大吃一惊啊！他是第一次夜间看见翻营，是这营挨营，帐篷挨帐篷，马号挨马号，一盏盏灯光啊，比天上的星星还多呢。哎呀呀，怪不得寡人在山上被困这么长时间，金乌珠啊！你可坑了我赵构了。一抬头瞧见最高的地方挑着帅子旗，下边是一串蜈蚣灯，照得锃明瓦亮。康王赵构指着蜈蚣灯跳起来骂：金乌珠啊，今生不能吃儿肉喝儿血，我就是死后也追儿的性命。我父兄被你抓到北国坐井观天，我赵构被你困在山头受着凄凉。金乌珠他在这骂上了。李刚在哪儿呢？李刚啊，往这一站，被山风一吹，头点发晕，年纪太大了，他背着手啊，眯缝眼睛在这养神呢。营门官陶晋呢，在李刚的后边相隔十来步的地方站一块看着呢，心想：万岁，您快回来吧。万岁，停驾。停驾意思，哎，止步，你回来。皇上还往前走，走来走去，到在荷叶岭边上。就在这阵儿，金乌珠来。金乌珠对赵构太熟悉了，你别忘了，赵构是金乌珠的干儿子，在他的连营中住了那么长时间呢。哈哈，小儿赵构，你丧尽天良，你敢骂我，我对你不薄啊，待你比亲生儿子还厚呢。我是说，将来把江山社稷让给你，想不到你逃到中原，另立朝廷，跟我为仇作对。今天你拿命来啊！赵构一看金乌珠那两个织机灵晃荡，声音也说：哎呀，他抖一耳战，再看金乌珠巴拉催马蹭就上了，一伸手砰，干嘛来抓赵构。赵构没声往回一跑，是文人吧唧 趴下了。

一步都没跑了。嗯，一手抓空了，金乌珠这手拿着大斧子，这只手探身干嘛来抓赵构，有个坡度。怎么呢？金乌珠刚上来是这么抓的，往下拽，赵构这阵儿急了，两只手死死抠住山石啊，心想说什么我也不能叫你再抓走了，再抓走我还落在你那就好不了了。他这不知道这手使多大劲儿，他不清楚。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直接盖儿都出血了，都翻过来了。哎呀，快来救驾！钟爱卿哪个救驾？哎，金乌珠伸手抓住金袋子往上一提，没提起来。为什么呢？金袋发软发滑，吃不住劲。现在赵构抠住山石，人又100多斤，再抱住石头，如果再使劲儿，这金袋就折了，他得救劲儿。就在这阵儿，李刚把眼睛睁开了，皇上喊声快来救驾，他不眼睁开一看，哭秋坐地下不会动了。陶晋这么一看，完喽，这是干嘛呀？吓傻了，向那里赶脆喊呢，快点响炮啊，炮声一响，岳飞不知道吗？他这一扬手，有人瞧见了，谁？张宪。张宪在远处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皇上出了营门，吓得心腾腾直跳，心想万岁怎么能出去呢，太危险了。他有心给岳元帅报告，元帅准得怪罪陶晋撕开营门犯死罪，这怎么办？一定是皇上在陶晋面前软磨硬泡，陶晋实在没办法了，放皇上出去最好啊。皇上站一会儿转身回来，把营门一关，元帅不知道，什么事儿没有，就是太好了。可万没想到，皇上出去，金乌珠到了，陶晋吓得一扬手，就看他的动作，张宪就明白出事儿，急忙抓枪在手，任凳上马，抬腿摘下虎头暂金枪，一扫马后丘，这匹马冲出营门，直奔荷叶岭过去了。这阵儿，金乌珠一只手抓着康王赵构的玉带，一只手拿着斧子往下转。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宪来到了前进，嗨，看枪，唰，奔着金乌珠梗嗓咽喉，唰就一枪。这枪来得又快又猛，金乌珠吓得来救兵了，赶紧往旁一闪，像那个，你把康王赵构松了，用斧子去迎枪不就好了吗？舍不得，右手提着斧子，左手拽着玉带，枪到了，微微往旁一闪，哎，咽喉躲过去了。金乌珠啊，梳着小辫儿，过去女真人呐，前边头发剃一圈，后边梳辫子，辫子越多官职越大。金乌珠梳着13根发辫，有2根辫子耷拉在鬓角左右，余着辫子盘在脑瓜顶，用盔盖在里边。今天张宪大枪哧楞一扎，特别巧，乌珠一闪，从这边发辫根扎过去，啊！金乌珠嘡啷一咳，刺啦，发辫下来了，脑袋就像被劈开那么疼啊！鲜血顺着鬓角把眼睛都遮上了，他受伤了。可是这家伙贪功心盛，这左手也没有松开赵构，他猛然啪往怀里这么一带，嘎巴一声，赵构的玉带被拽断了。金乌珠一点不到，以为把赵构抓过来，我鞍球这一放，血马他跑了。张宪也吓一跳，扭头一看，赵构在那趴着呢。哎，万岁没有危险，万岁不要害怕，臣来救驾。刚想扶他，就在这阵儿，金蝉子从旁边的小道窜了过来，奔着张宪呜就是一锤。张宪顾不得赵构，急忙学战马闪身躲开，两人打在一块儿。金蝉子怎么来的这么快啊？前文书我说过，他和金乌珠两人从连山石子来到牛头山下，金乌珠奔荷叶岭，金蝉子砍断吊桥的绳索，让大王詹韩带兵攻上牛头山。他惦着他父亲，故此催动花斑豹，很快来到荷叶岭。听见金乌珠大叫一声，

0: 吃的不好，粗衣马顺着山道来到山梁，就这么和张宪站在一块儿。皇上这阵儿啊，可算坐起来了，扶着地站了起来。哎呀，众位爱卿，快来保驾！现在没人保他，为什么呢？前面打起来，大王张邯带着5000人杀过吊桥，直奔山上冲来。守吊桥是谁？大将阮良，只有500人。500人对5000人，那怎么能成啊？陶晋呢？陶晋这回明白过来了，打雷震过来了。哎呀，要实价，把皇上丢了，我们牛头山守个什么劲儿啊？快点炮！就听着嗤道，信炮一响啊，元帅大堂那就乱套了，就知道前面出事了。当兵者噔噔往里松下，可要不得了，外边响信炮，金兵杀上了。当将官把桌都周了，蹭蹭窜了出去。着急没用，为什么呢？今天是8月15，大家喝酒呢，盔甲都摘掉了。身为大将者得顶盔挂甲，准备马匹兵刃，叫小卒带马得多长时间？就是岳飞也不能马上就到营门，这多亏有几个部下将，谁呀？张宝、王恒、双辅将孟邦杰，这人兵器就在身旁，提了兵刃蹭蹭蹭往营门跑。说出一句话，从大堂到营门挺远呢、啊、等张宝、王恒跑那儿那都晚了。现在皇上下了斗一耳战，去找李刚，李刚站起来，这君臣二人搀搀架架往旁边躲，他意思呢想往营里去。金蝉子在这块和张宪打来打去，张宪不是对手，现在身上已经挂了花了。就在这阵儿，金乌珠又回来了。金乌珠怎么回来的？他认为啊，左手已经把赵构抓住了，横担安桥上，雪马下山坡去找自己队伍。等建州大王詹憨，王兄给你赵构，唰地扔。嗯，怎么这么轻呢？詹憨一看，呀，哎呀，元帅啊，这是一根金带子，哪有赵构啊？赵构在山上呢，跟我抓他去。说了金乌珠雪马又回来了。等他来到荷叶岭上一看，他是金蝉子和张宪的交手，詹憨随后追来，也帮着助阵，张宪有性命危险。金乌珠再一抬头，瞧见赵构了。赵构、李刚、君臣哆哆嗦嗦的往后直躲。哈哈，小儿赵构，你丧尽天良！你在我营中，我对你天高地厚，想不到你狼子野心，跑回中原，又当了皇上啊，跟我为仇作对。今天我要你的性命！战马追过去了。金乌珠，你别过来！金乌珠，你这是在我的营地。哎呀，岳爱卿，快来保驾！岳爱卿，金乌珠一阵狞笑。赵构，喊谁也没用，岳飞听不见，现在就是知道了也晚了。别说岳飞来了，就他师父来了，我也不在乎。他把大斧子交到左手，往前掌身躯。嗨！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文书说道，弯眼乌珠把大斧子交到左手，往前掌身躯。嗨！干什么？要抓赵构。那李刚啊，木雕泥塑一般。哎呀，这算完了啊！就在这阵儿，从荷叶岭悬崖峭壁呢，噌，窜上一个人来。这人很快就插到康王赵构和金乌珠的当间，往这一站。
2: 哎，岳飞来哪呢？谁喊岳飞？哎，我问问你们，这是不是牛头山呢？
0: 有打听道的。赵构一瞧，哟，眼前来了个小伙子，年纪大者不过17、18岁，小者15、16岁，身高丁大。呵，这个膀扇弄这么老宽，黑黝黝一张面皮，头往牛心发髻，光着膀子没穿衣服，下边穿着短裤，光着脚，脖子上挂着条大链子，链子两边啊挂着这么大个一对大绸衣。就看他往这一站。
2: 哎，岳飞呢？
0: 他一看是中原人。你找岳飞干什么？
2: 找

0: 皇上啊，打金母猪啊。哎呀，小亲家，顺我的手指看，他就是金兀术，你抓了他，救了寡人，可是奇功一件呢。
1: 你是谁？
0: 寡人是皇上。
1: 你就皇上？他谁？
0: 金兀术。
1: 啊，你就金母猪啊？好了，今天我非把你打出下脚猪子儿吧，哥。
0: 耶，金兀术心想，哪来这么傻小子，说话又粗又憨，这小伙子是哪来的？是谁呀？怎么又来个使锤的？咱们这段书就叫八大锤聚会，会战金蝉子。这个使锤的是岳云的朋友。前文书说过，岳云遇关灵得宝马，本应够奔牛头山，走在中途投宿的时候，路过巩家庄。巩员外有个女儿叫巩金定，不但生得如花似玉，而且知书懂礼，非常娴熟，被个山大王看中了。山大王来抢亲，岳云打死山贼，救下巩金定。巩员外非把女儿巩金定许给岳云不可，岳云推辞不过，在巩家庄招亲，互换订婚礼。这段书我呢不细说了。后来巩员外把巩金定送到岳家庄，等岳飞得胜还朝之后，岳云完婚。就在巩家庄这又结识了四位好汉，这四个人呢是巩员外给介绍的。离巩家庄不太远的地方有个元鹤山，山上有四位寨主，大寨主叫诸葛瑛，是三国年间诸葛孔明的后代玄孙。二寨主叫公孙朗，三寨主刘伯深，四寨主叫陈君佑。这四个人是公道大王，不但武艺高强，占据高山，从不骚扰百姓。本想投奔朝廷，怎奈占山的名声不好，没人眼见，不入其门。遇见岳云了，求岳云写封信。岳云告诉他们四个人，你们先到金门关去找副总兵，当副总兵接到我父亲的命令之后，里应外合攻打金兀术的兵马，那时候你们四个人立功，咱们再见面。这四个人呢烧了山寨，奔金门关去了。就这么，岳云在路上又耽误两天。今天是8月15的早晨，岳云想，我赶快回牛头山吧。他心里惦着，前边呢是个小庄子，他刚想打马穿庄而过，突然打村里呀，轰出一群牛来，连大带小迎面过来，自己过不去了，学马王道旁一闪，眼看牛群从眼前过去。轰牛这个人引起岳云注意，岁数不大，15-16岁，个子特别高，比自己高一头，黑悠悠，这张脸黑得放光，两道浓眉，一对小眼睛锃亮锃亮的，头网牛心发髻，骨的簪儿别顶，光着膀子，浑身的肉都起棱子，嘎里嘎达的，青筋蹦起多高，下边穿着短裤，足蹬多耳麻鞋，手里啊拿个鞭子，说话嗓音又粗又喊，
1: 大大咧咧，大大咧咧，炸！哎，老黄，回来，往哪儿跑？不听说找打呢。
0: 一伸手，地下捡块石头，嗖，打得太准了，咣的一下，大牛哞，赶紧回来了。只要有的牛往旁边一跑，甩手一石头，打得没那么准的。哎，岳云想，这个人可有两下子。石头打这么准，这到疆场打仗那可有大用了，我得认识他。眼看着这个放牛童将牛轰到开洼地，岳云没走，要不说呢也是半大孩子呢。他跟在牛群后边啊，也到开洼地着，甩灯下马，将缰绳拴好，坐在地下连歇歇气儿，再看着放牛的。这个放牛黑小子往这一坐，东瞧瞧西看看，一会儿嗖飞石打鸟，一会儿嗖，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就在这阵儿，两头牛顶架，一个黑牛，一个花牛。这两头牛啊，门儿咚，这个咣， 两个牛啊又顶起来了。黑小一看乐了，
1: 哎，好，打，使劲顶，看你谁劲儿大，顶。哎呀，哎，出血了，哎，别顶了，怎么回事？
0: 这两头牛啊，玩命的顶来顶去，都出血了。岳云这么一看，要这么顶，非顶死一头不可。不行啊，黑小站起来，
1: 哎，玩会儿行了，别顶了，老黑哎，老花爷。听说不听话找打呢，切！
0: 他过来了，一伸手，砰！这只手抓住黑牛的犄角，这手抓住花牛的犄角，双膀一交力，
1: 哎，去你们哦！
0: 啪啪，两头牛被扔出一丈多远呢，啪地往那一摔，起不来了，在那边疼的一个劲儿哆嗦。黑小乐了，
1: 好啊，不听说下汤锅的货，起来啊，顶啊。嗯，
0: 他像没事一样东张西望，岳云一看太佩服了，哎呀，这个黑小子能力分双牛，他力气太大了。嗯，现在疆场正在用人，我何不跟他认识认识，叫他到牛头山解围救驾。想着岳云来到黑小近前，放牛哥哥，你好，你好。黑小抬头看了看，
1: 嘿嘿，小白脸，跟谁说话呢？
0: 跟你呀。
1: 干什么？
0: 你贵姓啊？
1: 姓狄。
0: 叫什么？
1: 狄磊。
0: 你给谁放牛？
1: 给别人放牛啊。
0: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1: 什么人也没有。
0: 哎呀，放牛哥哥，你这么大力气，你跟着我走好不好？
1: 干什么去？
0: 跟我到牛头山。头越元帅岳飞呀，
1: 岳飞，哎，这名字我听说过。岳飞是好人，
0: 对，是好人，救皇上去啊，打金乌珠啊，
1: 金什么珠？
0: 金乌珠，
1: 对，金母珠，金母珠，金母珠是坏小子，
0: 对对对，
1: 你跟我走，跟你走，你会什么？
0: 我啥也不会。
1: 那谁跟你走啊？你要叫我跟你走行，这么办，咱俩得比比力气。你要比我劲儿大，我跟你走；我要比你劲儿大，你跟我放牛。
0: 嗯，月月一听啊，这有点傻。哎呀，比力气，那咱就比比呗。
1: 好了，比力气。
0: 黑小乐，怎么，一人在这放牛怪寂寞的，突然有个说话了，还跟他俩玩，他乐坏了，
1: 噗噗嗨，
0: 砰。一伸手，噗，把岳云给抱住了。岳云，两胳膊柳噔噔的，他往一收力呀，岳云就觉得骨头节儿疼。哎呀，不好！再看这黑小子狄雷往上一使劲儿，干嘛？他想把岳云摔倒。就这一下子，岳云就服了，他的力气比我还大。我要被他摔个跟头，也得像那两头牛一样起不来了。不好！岳云猛然来个千斤坠，嗨，往下一坐身，嗯，
1: 没起来。哎哎，
0: 他再一较劲，岳云想啊，不行，猛然来个凤凰双展翅，啪的胳膊一炸，
1: 呀，哎呀，比我的劲儿大耶。好小子，嗨，
0: 呜过去。岳云明白，要是被他抓住好不了，怎么办？这个人呢，力气大，缺心眼儿，招数不行。冲这个有了，岳云没往后躲，而是往前去，来个黑狗钻裆，往心眼身，噔噔噔噔噔噔，来到狄雷的近前，脑袋往下一拱，咚，把狄雷哭丘给撞到地下。
1: 耶，小白脸，你也摔我呀？好小子，我要你命！噗噗嗨，砰！
0: 他一伸手把岳云的手腕抓住了，岳云一反腕子，嗯，把他也抓住了。哎，放牛哥哥，你松手！
1: 不行，今天到底看看咱俩谁劲儿大。嘿，
0: 岳云明白呀，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这个家力气这么大，要一使劲还不得把我手脖子掐碎呀？哎，放牛哥哥，我服了，你是英雄，你比我力气大，你有本事，我跟你放牛。
1: 嘿嘿，这还差不多，我就知道没人比过我嘛，服了。
0: 服了服了服了。哎呀，放牛哥哥，你本领太大了。哎，咱俩拜把兄弟行不行？
1: 兄弟，兄弟什么意思？什么叫把兄弟？
0: 就是咱俩磕头，拜哥们儿。你比我大，你是哥哥，我是兄弟，咱俩亲哥俩，
1: 亲哥俩。行，好，我没有兄弟。我先问你，有人欺负我，你帮不帮我打他？
0: 帮啊，只要拜了把兄弟，同生死共患难。有什么事我帮忙，我有事你帮忙。
1: 行了，冲这样，有个小子老欺负我，打我，你帮我揍他。
0: 他为什么打你？
1: 哼，他说我傻，看看我身上净伤，就他打的。
0: 哦，岳云一想，一定是有人欺负狄雷，无父无母，家里没有什么人，看他太傻了，揍他。那不应该，我过去跟说说。好吧，这人在哪？
1: 就在村那边，村那边有个树林子，他天天在那练锤，劈腾扑腾的，一高兴了就把我揍一顿，一生气也打一顿。今天你帮我揍他，行不行？你要是帮我揍他，我就跟你走。
0: 好，走。
1: 好了，
0: 他把牛圈到一起，
1: 别动啊！我告诉你们，老花、老黑、老白，谁也不凶，一会儿就回来啊！老黄，不许讨厌啊！走了。
0: 他扭头就走。书中暗表，狄雷有三绝，哪三绝？一个是天生飞毛腿呀，这两条腿呀，登山涉水如走平地。第二，力气太大，手使一对冰铁链子锤，力大无穷。第三，飞石打鸟，特别准。狄雷撒开飞毛腿，在前边一跑，岳云跟不上。就看狄雷一步弄五尺，两步弄一丈，肉肉肉肉。岳云想不行啊，任登上马随，哗哗哗哗跟下去，穿庄而过，很快来到村子的另一头。就听树林内扑通扑通扑通，像砸夯一样，狄雷过来了。
1: 哎，小白脸，你看打我那人在那儿呢。
0: 岳云止住脚步，借着树木的空隙往里边一瞧，里边有个小伙子，年纪在20上下岁，细高条，大高个，一转身岳云看清了，人长得面如火炭，是个红脸，两道细眉，一对长目，鼓鼻子鼓脸的，穿了一身英格绿的短靠，足蹬四喜快靴，腰扎一般宽的金带子，手擎一对青铜倭瓜锤，这对锤呀、个儿可不小。只见他右手锤，啪落在树桩上；左手锤，呜啪劈着啪着，把周围树桩子打得翻飞呀。树林中间的树木全被拉折了，留3尺高的树桩子被都砸堆了。正在练锤呢，鼻洼鬓角往下直淌汗。狄雷一个箭步进来了，
1: 别打了。
0: 狄雷，你要干什么？使锤的小伙子收住招数，凝眉瞪目看了看傻小子，
1: 干什么？你老欺负我，老揍我，今天我找个厉害的给我报仇来了。
0: 啊，你敢勾人打我？
1: 打你怎么的？他比你厉害，
0: 在哪呢？岳云一个垫步搓了进来。朋友，请了，请问您贵姓？为什么欺负狄雷呀？他是个傻人呢。这小伙子一听啊，眉毛立起来，眼睛睁开了。你管得着吗？我欺负他，我还揍他呢。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算干什么的？耶，你怎么不讲理呢？谁不讲理？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哪来的？狄雷乐了，
1: 哈哈哈哈哈哈，打，使劲打，看谁劲儿大。我告诉你，今天我找这人是我兄弟，就来揍你来了。
0: 哎呀，气死我了。使青铜倭瓜锤的小伙子往前近身，奔着岳云呜砸了起来。树林呢地方太小，岳云打个垫步蹭窜出来，心里是个火，这人怎么不讲理呀？不等说清呢，哦，就打我，我怕你吗？回身在自己的德胜沟鸟船上摘下双锤，掌中一分，欺负傻人都有罪，既然这样，我教训教训你。嗨，还没等锤起来呢，再看是青铜锤的小伙子晃动兵器，大呜连肘，当当当砸了3锤。岳云也没客气，咣咣咣封了3下，打了呲呲冒火星子。红脸将就觉得呀，好大劲儿，他不由得由上至下，由下至上，仔细的看看岳云。眼前白脸将岁数比我小， 个子比我矮。这张

0: 着害怕了。
1: 哎，不好，不能再打了。哎，这怎么办呢？我像谁呀？我帮着小白脸去打我哥哥。不行不行，那我帮我哥哥打他。也不行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别打了，
0: 打吧，咱们使劲打，看谁厉害，打死好。你说混不混吧？两个人正打得不可开交，突然，打树林外的远处小道上来了有二三百人，穿着军装号坎是宋军，前边有一员老将，年纪在51、52岁。头戴扎巾，身穿箭袖，德胜沟鸟船，挂着口刀，由远而近往庄子里去，正打树林路过，老将在马上，一抬头发现了那边打起来，就听叮当叮当，干什么？提战马来到切近，仔细一看呢，哎呀，这不是我儿子吗？那边不地雷吗？奴才，住手！红脸将一听有人喊，虚晃双锤，收住招数，闪身一看，爹爹，我给你磕头了。狄雷扑通也跪下了，
1: 我给你磕头了。
0: 奴才，你为什么和人打仗？
1: 爹，不怪我，是狄雷勾这个人打我的。
0: 这位小英雄请了。这位老将甩凳下马，来到岳云近前，小将军，这是我的犬子，这是我的侄子，他怎么得罪你了？岳云一看这位老将很和气，也觉得不好意思了，把双锤扑通往旁边一扔，哎呀，老将军，他是这么回事儿。我是打此路过，狄雷说有人欺负他，叫我帮忙，想说和说和，没等我说明白呢，那个人他就打我，我就和他打交手了。小将军，你是哪的人呢？我是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的人。贵姓啊？我姓岳，叫岳云。岳云，哎呀，你可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岳飞的令郎公子。是我。哎呀，实敬实敬啊。听说你岁数不大，武艺可不错，一出世锤震雪里花豹，金陵城旧圣驾，皇上贺号金锤小太保。哎呀，您过奖了，请问老人家您贵姓大名？嗨，我和你爹同殿称臣，我驻守在金门关，我姓傅，叫傅光，是金门总兵，这是我儿子，叫傅天亮，这是我侄子狄雷。哦，原来是傅老将军，小侄儿有礼了，说着跪倒磕头。傅光赶紧把岳云拉起来，孩子免礼，你这是从哪儿来呀？我是这么回事情。哦，从牛头山来的，还要回牛头山，是这么回事。哎，这个庄子是傅家庄，我家就住在这儿，走吧，别越门而过，有话到家说去吧。是，我给您添麻烦了。军兵，把岳少爷的马匹兵人带着进村。天亮啊，过来见见，这是岳少爷。这个红脸将叫傅天亮，外号铜锤将，也觉得不好意思了。岳少爷你好，刚才我多有得罪，快别说了，都是自己人。就这么，傅光在中间，左边是岳云，右边傅天亮，三个人并马而行。
1: 狄雷一看，坏了，我惹祸了，刚才我勾伙打架，现在他们俩和好了，还得合伙揍我一个啊！得了，我走吧，放牛去。
0: 他刚想走，总兵傅光一回头，狄雷，
1: 哎，
0: 回来，
1: 哎，没走，干什么？
0: 跟我回家。
1: 哎，坏了，还走不了了，这怎么办呢？
0: 狄雷没办法，跟在这爷仨身后听他们说话。你说狄雷傻吗？不太傻，没傻实心儿。说他精，比精人呢心眼慢点儿。他竖着耳朵听，为什么？他怕挨揍。只听副总兵问岳云：“岳少爷，我这次回家就是来找天亮和狄雷来了。前者

0: 牛二爷天下催粮，又带了班兵圣旨，叫十路总兵每路带50,000人马到牛头山外集齐，等候元帅将令里应外合，大破金兵。经过这几个月的时间，各路人马已经到齐了。顺昌元帅刘琦，西川的吴介吴林，象州总兵、藕塘关总兵，还有湖口总兵全都到了。他们呢，都到我这跟我说，叫我派人到牛头山闯营报号，问岳元帅定在什么日子，我们好里应外合，破金兵，迎请万岁下牛头山，好回朝啊。我怕自己闯不过去，我才来领这俩孩子，你来正好，助我一臂之力，咱们一块儿闯敌营。
1: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子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 99.5音乐星空。

来我的世界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欢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原来是这样。对了，我们山里面也有这个规矩，我小时候还梳过辫子。好，从今以后啊，再要有人乱逼乱说，我就给他两个耳光。
1: 杨兄，你我乃是孔子门生，理当尊教守礼。
0: 是啊，
1: 适才四母立王法，我也要立贵丈。
0: 啊，你也要？你说吧。
1: 你听，丈。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99.5。

床上放。

参加国色天香的时候，我给我妈妈打电话，我说妈，你觉得我唱的怎么样？我妈妈说了最鼓励我的一句话，对我刺激很大，说于毅，你唱的非常不错，但是我还是喜欢霍尊，我会努力的。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唉，像我张子，爹娘在世之时，曾与丞相金冲之女牡丹小姐自幼订婚，不应亲王驾崩，无奈只得到京府投亲。不料岳父见我衣衫褴褛，十分不喜呀，休命我在碧波潭畔操堂供述。这婚姻之事，他从不提起。不知我那牡丹小姐心意是何？唉，好不烦闷。

头痛眼又花了一梦呀。头戴一枝花呀，一字呀花一呀花哟，肩背着小娃娃哎，手拉面纱子啊，一字呀花一呀花哟，卖些卖棉花呀，你哟哟哟你哟，一字呀花一呀你哟，卖些卖棉花呀，你哟。一晨又一晨呐，一字呀花一呀花哟，来到了杨柳林哎。风吹杨花柳啊，一字呀花一呀一哟，漏水就打湿。

0: 兄，你还不老？
1: 不老不老，我不能老啊，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呢。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接我的。
1: 我能不来吗？玉良。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一梨园，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九十九点五，
2: 有请母亲，
3: 媳妇。

0: 见过众家兄弟，
1: 只向有礼，
2: 万里。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1: 呀、yeah。

0: 了
1: 姜文宇。

0: 我要那个辣条。
1: 你可真会吃，这是辣条中的战斗机呀、啊！哈哈哈，你看这个都没生产日期呢，敢吃吗？
2: 小朋友们注意啦，无生产日期、无生产厂家、无生产卫生许可证的三无小食品可千万不敢吃啊！
0: 不干不净，吃了没命，没事儿。
1: 上了十几次厕所了，没事吧？
0: 妈妈，我没事儿。不行了，不行了！妈妈开门，我要上厕所。哎呀，拉肚子里了。
3: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长相思。一梨园，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凝聚铿锵梨园的精神力量，展现百花齐放的时代风貌。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广电总局年度创新创优节目，安徽省优秀广播电视栏目《铿锵红喜会》。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铿锵红喜会》。今天的节目当中，将请您欣赏由河南豫剧院创排的豫剧《重渡沟》的上部。豫剧《重渡沟》以重渡沟旅游景区开发扶贫为主题，将这部剧发生的地点写取在山间流瀑、青竹丛生的北国水乡，以乡镇基层干部马海明为原型进行创作，为观众塑造了亲民爱民、幽默智慧的副乡长马海明形象。马海明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无穷创造力，有敏锐的洞察力，不停地探索实践。他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时代脉搏，紧抓大时代赋予的发展机遇，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杠杆作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他具有超前的时代意识和共产党人的开拓进取精神，他敢于打破既有的靠山吃山、炸山取石思维模式，克服重重困难，开创了乡村振兴与新农村建设的新模式，为当代人构建了诗意栖居的美好家园。经其开发后的重渡沟成为全国著名的休闲旅游度假胜地。豫剧《重渡沟》以戏曲艺术表现了马海明带领乡亲为摆脱贫困而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追梦历程，展示了农村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成果，也是为新时代追梦人打造的励志大剧。剧中马海明由贾文龙扮演。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河南豫剧院创排的豫剧《重渡沟》的上部。

见着了，鬼

0: 想的，你想吓死人了是不是？你看看这导火索呲呲的冒烟，手镯要是慢一点可就出大事了，不是？
1: 可不是，
2: 看看这是。
3: 刚才我表演了空中飞人，够刺激了吧？
4: 啥？大相声？哎呦，你真是不要命了！哎，炮都点着了，你还硬来灭火？要是炮响崩着你了，你说这责任到底算谁嘞？哎，
5: 这不是
3: 你赵老六？

0: 你真是砸心给我埋烂铁，鬼迷心窍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重渡沟要开发旅游，不能再扎山取石了。今天你为啥擅自来扎卧龙崖？哎呦，
1: 马乡长，虽说你是驻村干部，可扎石头这事儿，周支书都答应我了。
2: 这不，马乡长，你没事吧？
0: 一时半会儿还当不了烈士。
1: 周支书，
0: 周华，是。你开啥国际玩笑？这山一扎，尽管。都给破坏了，还咋开发旅游？哎
2: 呦，马乡长。

想你也腰痛难过关。

0: 家支书说的对，大家接住干，咱当天结账发现钱。
1: 对，打去建模，收工领钱，走，接着干，
2: 走，
3: 走，走，走，走，
1: 都站住！乡亲们，你们真是糊涂啊！这么干，不但破坏了生态环境，而且也是短期行为。资源吃光了，到头来咱们还得受穷啊！
0: 穷！
1: 哎，老刘兄弟啊，等我三天，三天，大家等我三天，三天内刘桂花要是乡里不批，嘿嘿，我就认输。我请大家吃洛阳水席，喝杜康老酒。哎，老刘兄弟，咱还喝杜康老酒。
0: 马乡长，当初你煽乎大家种烟叶儿，不也是把那死河马吹得蹦三蹦吗？
4: 哎，是的。
0: 大家拔了红薯苗，改成种烟叶儿。可结果呢，是成车成车的烟叶卖不出去啊，哎，是烧火呛鼻子，藕粉不装地呀，哎，
5: 老刘，
0: 各家各户都赔惨呐，难道大家都忘了吗？
5: 哎，老刘，种烟叶那事儿是上点好招了，也不能全怪马乡长嘛。
1: 这话，种烟叶的事儿，我确实对不起乡亲们，心里一直愧疚，所以重度狗不脱贫，我马海明就没脸理睬重度狗。拜托了，拜托大家再信我一回啊！刘开发成与不成，请大家等我三天啊！哎，三天，
0: 一天也不能等。这会儿人家都催着了，今天炮不响，煮熟的鸭子都飞了。大家要想挣钱，赶紧去炸山，走，炸山去，
1: 走，走，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乡亲们呐，这卧龙崖可是连着龙脉呀，这龙脉一动，可就断了咱的财路了。
6: 真的？
1: 哎呀，你们看，看这卧龙崖，上接青天，下通灵泉，自起东来，日月高悬，这可是老祖宗给咱留下的风水宝地呀！
0: 珊瑚吧？
1: 哎，这可不是珊瑚，这里边啊是有典故嘞。
0: 典故？
1: 哎，西汉年。天下大乱啊啊啊啊啊啊，王莽年六旬，

再忍过自己哦，这开灯啊啊啊啊啊啊啊重整称谓转败为胜，攻下了十三州，攻下了十三州，到后来夺天下的三人年轻、哦哦哦、从回来拜山神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有多风流啊，可有

0: 把浮云丢，砸了聚宝盆换二两油，恁说说咱是不是成了傻瓜冤大头？咱成了傻瓜冤大头，成了傻瓜冤大头，哦，冤大头，哎哎哎呦！
1: 哎呀，马县长，你说这还真有点煽乎劲儿了。
2: 就没那回事，别听他搁那瞎煽乎。
3: 刘
2: 姑，你咋也在这儿了？
1: 马乡长说着呀，在理这山不能扎。
2: 姑，别听他搁那瞎煽乎。
3: 刘
4: 婶子，你是老职位，在咱村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你说这山不能扎，
1: 不能扎。
2: 这话三天。
4: 好吧，老刘啊，你看，
2: 就这说，这定金我都拿过了，这事儿可不敢叫黄了我。哎呀，
4: 咱就等马乡长三天。嗯，三天之后旅游规划，乡里要是不批，你这事儿就成了；要是批了，这山就不能炸。
2: 像个这乱，弄这叫啥事儿？真服气。
4: 哎呦，你看看，老刘，老刘。

0: 有数，你别走啊！你走了，俺今天的工钱找谁要啊？
1: 就是
2: 啊，
0: 那俺不能白出工啊！
1: 对呀、啊，不能白出工啊！
3: 恁都看见了啊！今天是马乡长让停的工，都找他要钱去吧！
4: 哎，老六，
1: 六叔，
2: 六，
0: 找六叔，
4: 马乡长，我再找老六谈谈啊！
1: 好，去吧，
4: 一会儿，
0: 马乡长啊，俺这么多人忙活半天，这工钱你得给俺个说法吧？
2: 就
0: 是
2: 啊，也，可好？好不容易在家门口挣点钱，都叫你煽乎我个鳖孙了，你得弄钱了你。
0: 是啊，
3: 哎，乡亲们呐，乡亲们，今天算我马海明欠下大家一笔债，将来我一定加倍偿还，让大家在自家门口就能挣钱。
5: 哎呀，我说马乡长
3: 啊，
5: 那你说的是怪好。不让俺扎山取石了，俺在家门口还咋挣钱？
2: 就是呀，
3: 高驴有望。
0: 马乡长，那就咱这穷山沟，那谁会拿钱来咱山沟的旅游啊？
3: 就是啊，
0: 算了吧。
3: 别走！哎，乡亲们，我跟恁再来一段快板书。
5: 还说快板书？哎呀！
3: 来，小竹板一打，哗啦啦啦啦，咱们说一段穆桂英大战樊梨花。
5: 哎呀
3: 旅游再标一标，成都沟旅游的优势实在多。我先把县城的景点说一说，不说那万亩竹林三十里，咱只里留着那个一条河；也不说龙泉虎泉老鳖泉，成都沟的瀑布就说不完。南有九寨沟，北有成都沟，一南一北隔千秋，只因为咱唐代神山宣传少，咱这才捧着金碗把那铜钱找。看眼下旅游市场正发展，咱就该抓住商机抢在前。成都沟旅游搞旅游，一年更上一层楼，那个五年负担能留有，能留有。

0: 海明叔，
1: 静华，
0: 俺在外边打工，也听说好多地方靠发展旅游富起来了。
1: 对呀，
0: 咱成都沟有这条件。是，静华，俺从小就跟着大人去深山里打猎，见到过好多山洞和瀑布啊。那看，我都画下来了。
1: 好，太好了。
0: 海明叔，
1: 静华。

0: 靖王，放心，咱冲都够了，驴友们会实现的。
1: 还没有输，
0: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要干，而且还要干成。
1: 还没有输，
0: 靖王，还没有输。

颠着了，滚

0: 想的？你想吓死人了是不是？你看看这导火索呲呲的冒烟，手脚要是慢一点可就出大事了，不是？
1: 可不是，
2: 看看这是。
3: 刚才我表演了空中飞人，够刺激了吧？
4: 啥？大香港？哎呦，你真是不要命了！哎，炮都点着了，你还硬来灭火？要是炮响崩住你了，你说这责任到底算谁嘞？哎，
1: 可不是，
3: 你赵老六。

0: 你真是咋心给我埋烂铁，鬼迷心窍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重渡沟要开发旅游，不能再扎山取石了。今天你为啥擅自来扎卧龙崖？哎呦，
1: 马乡长，虽说你是驻村干部，可扎石头这事儿，周支书都答应我了。
2: 怎么？马乡长，你没事吧？
0: 一时半会儿还当不了烈士。
1: 周支书，
0: 正话。你开啥国际玩笑？这山一扎，尽管都给破坏了，还咋开发旅游？哎
2: 呦，马乡长。

声酸，乡里也摇头难过关，村民们外出打工可是不容易呀，家门口有钱赚，大家都喜欢。

0: 话支书说的对，大家接住干，咱当天结账发现钱。
1: 对，打局建模，收工领钱，走，接着干，
2: 走，
1: 都站住！乡亲们，你们真是糊涂啊！这么干，不但破坏了生态环境，而且也是短期行为。资源吃光了，到头来咱们还得受穷啊！
3: 穷！
1: 哎，老刘兄弟啊，等我三天，大家等我3天，3天内刘桂花要是乡里不批，嘿嘿，我就认输。我请大家吃洛阳水席，喝杜康老酒。哎，老刘兄弟，咱还喝杜康老酒。
0: 马乡长，当初你煽乎大家种烟叶儿，不也是把那死河马吹得蹦三蹦吗？
4: 哎，
0: 大家拔了红薯苗，改成种烟叶儿。可结果呢，是成吃的烟叶卖不出去啊！哎，是烧火呛鼻子，藕粉不装地呀、啊！哎，
4: 老刘，
0: 各家各户都赔惨呐、啊！难道大家都忘了吗？
4: 哎，老刘，种烟叶那事儿是上点好招了，也不能全怪马乡长嘛。
1: 周华，种烟叶的事儿，我确实对不起乡亲们，心里一直愧疚。所以重渡沟不脱贫，我马海明就没脸离开重渡沟。拜托了，拜托大家再信我一回啊。刘开发成与不成，请大家等我3天啊。哎，三天
0: 一天不能等。这活人家都催着了，今天炮不响，煮熟的鸭子都飞了。大家要想挣钱，赶紧去炸山，走，炸下去。
1: 走好了。不好了！乡亲们呐、这卧龙崖可是连着龙脉呀，这龙脉一动，可就断了咱的财路了。
5: 真嘞！
1: 哎呀，你们看，咱这卧龙崖上接青天，下通灵泉，自己东来日月高悬，这可是老祖宗给咱留下的风水宝地呀、
0: 山湖吧？
1: 哎，这可不是山湖，这里边啊是有典故嘞。
0: 典故，
1: 哎，西汉年。天下大乱呐、王莽念刘秀、刘秀他逃命就躲在

咱这的果子酒，这台的啊，崇祯身为官本为生，攻下了十三州，攻下了十三州，到后来昨天下的感人年酒，重回来拜山神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就站在崖上开镜头，哦哦哦哦哦，能想象这龙牙可有多风流啊。

0: 把浮云丢，砸了聚宝盆换来粮油。恁说说咱是不是成了傻瓜冤大头？咱成了傻瓜冤大头，成了傻瓜冤大头，冤大头。哎哎哎呦，
1: 哎呀，马县长，你说这还真有点煽乎劲儿了。
2: 就没那回事，别听他搁那瞎煽乎。
1: 刘
2: 姑，你咋也在这儿了？
1: 马乡长说着呀，在理这山不能扎。
2: 姑，别听他搁那瞎煽乎。
1: 刘，婶子，你是老职位，在咱村说话

0: 是有分量的。你说这山不能炸，
1: 不能炸。
2: 这话三天。
0: 好吧，老六啊，你看。
3: 周支书，这定金我都拿过来，这事可不敢叫黄了我。哎呀，
0: 咱就等马乡长三天。嗯，三天之后旅游规划，乡里要是不批，你这事就成了。要是批了，这山就不能炸。
3: 想给这乱弄这叫啥事儿，真父亲。
0: 哎呦，你看看，老六，老六，
4: 六叔，你别走啊，你走了俺今天的工钱找谁要啊？
5: 就是
4: 啊，
5: 就是
4: 啊，俺不能白出工啊。
5: 对呀，不能白出工啊。
3: 恁都看见了啊，今天是马乡长让停的工，都找他要钱去吧。
0: 哎，老六，哎，老六，
5: 六叔，
6: 六，
4: 周支书，
0: 马乡长，我再找老六谈谈啊。
5: 好好好，去吧去吧，
0: 一会儿一会儿。
4: 马乡长啊，俺这么多人忙活半天，这工钱你得给俺个说法吧。
5: 就是啊，
6: 也可好，好不容易咱家门口挣点钱，都叫你煽乎我个鳖孙了，你都弄啥了你？
3: 净
6: 啥？
3: 哎，
2: 乡亲们呐，乡亲们，今天算我马海明欠下大家一笔债，将来我一定加倍偿还，让大家在自家门口就能挣钱。
7: 哎呀，我说马乡长啊，那你说的是怪好，这不让俺炸山取石了，嗯，俺在家门口还咋挣钱？
6: 就是呀，
2: 搞旅游啊！
4: 马乡长，那就咱这穷山沟，那谁会拿钱来咱山沟里旅游啊？
5: 就是啊，
4: 算了吧。
2: 哎，别走，别走！哎，乡亲们，乡亲们，我给恁再来一段快板书。
3: 还说快板书？哎呀！
2: 来小竹板一打，哗啦啦啦啦，他们说一段穆桂英大战樊梨花。
7: 穆桂英骑着马过来了。
2: 哎，看现在人还来的有点少，咱先把旅游再标一标。从渡口旅游的优势实在多，我先把县城的景点说一说。不说那万亩竹林三十里，三十里留着那个一条河，也不说龙泉虎泉老鳖泉，从渡口的瀑布就说不完。南有九寨沟，北有重渡沟，一南一北隔千秋，只因为咱藏在深山泉泉少，咱这才捧着金碗把那铜钱找。看眼下旅游市场正发展，咱就该抓住商机抢在前。重渡沟旅游旅游搞旅游，一年更上一层楼，那个五年负担能留有，能留有。

0: 海明叔，哎，景娃，你咋还在这儿嘞？海明叔，恁说嘞，俺懂啊。
1: 景娃，
0: 海明叔，
1: 景娃，
0: 俺在外边打工，也听说好多地方靠发展旅游富起来了。
1: 对呀，
0: 咱成都沟。 有这条件，
1: 景娃，景娃，俺从小
0: 就跟着大人去深山里打猎，见到过好多山洞和瀑布啊！恁看，我都画下来了。
1: 好，太好了，
0: 海明叔，
1: 景娃。

0: 靖王，放心，咱冲都够冷，驴又猛，会吃现的。
1: 海明叔，
0: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要干，而且还要干成。
1: 海明叔，
0: 靖王，海明叔。

休息。

0: 佩服你，这旅游规划想的还真批下来了。
1: 是啊，
2: 走，勘察
3: 景点，
0: 走。

生给我放下了。

0: 凉菜还在嘞，你这。二桃，
1: 嗯，
0: 你去县城都跑两天了，啥情况啊？
1: 这，
0: 哎呀，说呀。
1: 干部调整方案，县常委已经定了。
0: 定了？
1: 俺哥俩一瞧呀，政客都被刷下来了。
0: 啊？那俩都被刷下来了？
1: 可不是。
0: 那黑名咋能跟你一样嘞？
1: 咋不一样嘞？
0: 你是停薪留职，下海扑腾了几年，赚了钱又回来了。俺海明那可是一头扎进冲渡沟那个穷山沟里呀、啊、风里雨里苦干了这么多年，
1: 是、
0: 啊、谁都说他啊，该提了该提了。
1: 哎呀
0: 哎呀，
1: 哎哎呀，嫂子先别急嘛，虽说俺哥这次政客没提上，可县里决定啊，把他平调到县人社局当副局长来。
0: 真的？
1: 真的呀。
0: 呀，这也不错呀，俺哥子就可以去县城上学了。
1: 这也是中用、
0: 哎。是啊是啊。
2: 点那个点点那个点，闲言碎语不多讲，叫一叫好狠窝儿狼。点那个点点那个点，哎，
0: 上哪儿去了？
2: 一起冲都给我找皮儿了。
0: 你看看谁来了？
2: 谁？二桃
1: 还没有。
2: 咦、
1: 哎。哟，给
0: 哟，听八点呢
1: 啊，
0: 干
1: 嘛
0: 嘞？
1: 快上学去吧
0: 啊，
1: 快去吧。
0: 儿子啊，这可不能拿到学校去啊。
3: 妈，
2: 听话。
3: 哼，把俺惹急了呀，俺就去跟干爸当亲闺女去。
1: 嗯，好好好好。
0: 海明，二桃给你带来好消息了。
2: 啥好消息？说。
1: 哥，县里对你的工作是非常认可，决定把你平调到县人社局当副局长来。
2: 谁说的？
1: 张县长说了，组织上很快就会跟你谈话了。
2: 哎呀，哎，
1: 兄弟，我是没戏了。我要二次下海。
2: 二桃啊，你咋又弄这了？
1: 哥，我也想明白了，再熬我也熬不出名堂。正好我有个朋友啊，公司要扩张，想请我去当副总嘞。
2: 也中，做生意 啊你是把好手。
1: 那是。
2: 不过哥给你提个醒，
1: 嗯，
2: 别光想着挣俩钱儿，再回来弄个一官半职来，那不中。
1: 谁说不是嘞？哎，哥，
2: 哎，
1: 兄弟临走之前也想给你提个醒啊。
2: 说，
1: 你知道这次你的政客没提上，为啥呀？
2: 为啥？
1: 坏就坏在你这老掉牙来破相机上了。
2: 哎，瞎胡扯。
1: 哎，
2: 我提不提政客与这相机啥关系嘞？
1: 海明哥，
4: 听众朋友，刚刚您欣赏到的是由河南豫剧院创排的豫剧《重渡沟》的上部。豫剧《重渡沟》根据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潭头镇副镇长马海明的真实事迹创排而成。这出戏是由剧作家姚金城、导演张平、主演贾文龙为代表的主创团队共同打造的又一力作。重渡沟与焦裕禄、村官李天成都是河南豫剧院三团这个创作团队的作品，堪称是公仆三部曲。这三部豫剧现代戏分别塑造了以焦裕禄、马海明、李天成为代表的县委书记、乡镇干部、村支书等基层领导的艺术形象，体现了戏剧艺术家与时代共呼吸、与人民为中心、为时代立传的创作指向，反映了他们对当代社会和普通百姓的倾心关注和美好愿景，彰显了剧作家以文艺反映现实的担当意识和家国情怀。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铿锵红戏会，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5: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人们吃完晚餐没多长时间就要入睡了，一整夜躺在床上不活动，血流速度慢，也不喝水稀释血液，这时候如果晚餐吃得太油腻，对血管就不够友好了。所以晚餐尽量清淡至上，有这么几类食物晚餐最好不要吃。首先是盖浇饭，盖浇饭的油盐甚至是糖的含量一般都不少，而且饭和菜又不分开，这样就会导致我们摄入高盐、高油、高糖、高能量。汤泡饭也不建议晚餐吃，人们在吃汤泡饭的时候，往往囫囵之间就把米饭吞到肚子里了，米饭没有经过正常频率的咀嚼，容易给胃的消化带来负担，而胃不和则卧不安，可能会影响夜间睡眠。还有一种就是擦锅饭，有的朋友有擦锅的习惯，炒完一锅菜盛出来，锅里还剩一些油，这时用米饭或者馒头再把锅擦干净，不浪费一点油水，而这样做会导致主食能量密度大幅提高，长此以往容易患高血脂症。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爱前人或会忘言，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有一道菜很受争议，就是菠菜豆腐。原因是菠菜里面有草酸，豆腐里面含有钙，两者结合就会生成草酸钙，不溶解导致钙无法被吸收。其实预防骨质疏松不仅需要钙，还需要其他物质，比如维生素 K 是促进钙吸收的重要元素，再比如矿物质镁也是钙的同盟军，而菠菜就是矿物质镁的重要来源。所以菠菜和豆腐放在一起食用，实际上是钙、镁、维生素 K 等联合军团共同吸收作用的过程。食用的时候可以先把菠菜用热水焯一分钟，这样可以将菠菜中的部分草酸去掉，而维生素 K 和镁还留在里边，维生素 C 也损失不多。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菠菜再好也不能天天吃，否则吃进去的草酸量会很高。吃菠菜一周不要超过三次，一天内吃200到300克就可以了。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